0: 再创历史新高。截至5月4号收盘，上市柜千金股俱乐部成员有47档，比去年同期成长超过一倍。虽然金管会放宽零股交易，让一般投资者也有机会同享千金股、万金股的市场利得，但同时要承担高获利带来的高风险。面对资金有限以及降低千金股的最高风险，在5月份的股东会行情期间，理财周刊投资研究部就认为中价位具有业绩爆发力以及高殖利率的个股会是操作的首选。理财周刊投资研究部就指出，以台积电5月4号收盘价2275元来计算，市值逼近59兆，占台股指数的权重来到 43.79%，也坐实台股的全职王宝座。而全职股排行第二的台达电市值是占台股权重只有 4.44%， 与台积电之间相差将近10倍。同时台积电供应 AI 产业大部分的晶片需求，也被视为是全球 AI 产业发展的景气领先指标。台积电在4月之间 Q1 法说会财报以及 Q2 的财测超出市场预估并创新高，不但股价屡屡写上新纪录，也推升指数同步走升，成为台股史上上涨最强的4月份，单月统计上涨 7203.64 点，涨幅 22.71%， 而在当月总成交值来到 19.14 兆元的天量。不但是台积电股价创高，同样提振市场信心以及追价买气，连带的拉抬 AI 相关供应链个股股价。在随着千金股持续增加，不但推升上市柜市值提升，同时也成为支撑上市柜指数创新高的动能。加上政府政策支持配合做多，给予台股更有利的成长空间。继金管会4月初宣布放宽基金 ETF 投资单一公司由 10% 提高到 25%，并且限定股票市值权重必须超过 10% 以上，被市场解读为台积电条款之后，金管会在4月下旬更释出了零股精进专案进行研究讨论，计划要将盘中零股交易时间由原先的上午9:10提前到9点开盘进行，并预计最快明年7月正式上路。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押宝未来千金股。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访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7: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6: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7: 哦，其他的料理哦。
6: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7: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6: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9: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零八零零六零零九二九。

0: 0800-600-92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3: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卢广仲的歌声，愚人节快乐，早上8:12。有一个国家在东亚被海洋环绕，然后地壳频繁变动，这是一个岛国。在这个岛国上，资源的匮乏是岛国发展的天生的枷锁。每一度用的电的背后，都是代表着非常脆弱的能源安全供应链。尤其这近几年，随着国际局势动荡，能源价格飙升，加上在前不久发生的美国伊朗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不断提高，社会内部也因为这个能源的政策而有极大的撕裂跟对立。而在其中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人看着不稳定的外部地缘政治，担心如果失去电力，那么整个产业竞争力，包含半导体，可能会瓦解。因此主张应该要先解决用电的问题，也因此主张核能就是当前应对能源危机、达成减碳两大目标的关键工具，也认为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拥抱核能显然是更为实际的做法。但在另外一部分，带着对土地的热爱以及对先前人类史上发生的核灾的记忆依然深刻，另外一群人就是坚定地站在对立面，在街头，在各个地方奔走，喊着要远离这种放射性危害的愿景，并且也坚定地喊出非核家园，这个地方正是日本。回顾日本2011年当时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随后而来的海啸，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加总起来，最终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了爆炸。而日本也在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事故之后，境内的54座商用的核反应炉两度核电归零，所有核反应炉全部停机。但在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之后，日本国内也针对核反应炉的一些新规定重新的做校准，然后等到新制上路之后，日本近几年来是已经逐步的重启核电。那么对某些人来说呢，这个可以说是政策的发夹弯。但即便日本逐渐的重启核电，日本的核电的发展的现况跟福岛第一核电厂爆炸之前的局势又有一些不同。在新的制度上路之后，几乎只有在日本西半部的核电厂能够重新启动。而当初的事主东京电力公司，因为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事故已经在日本名声扫地，成为过街喊打的老鼠的这种角色，也让日本的电力公司版图出现了一些变化。日本的新规制的标准是提高了核电厂应对这种天灾或者是重大事故的一些门槛，以及电力公司如果希望要重启核电厂，几乎因为新规定的关系都需要重新的做不等的程度的装修。那么很多公司考虑到核电厂剩下的运转年限有限，如果为了要重新营运需要大幅的改装，重启之后剩下的年限又没办法延长，可能就难以回本。所以有不少电力公司在日本新规定上路之后，他们就倾向直接让核电厂提前除役。像在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之前，本来日本那边要除役的电厂只有日本原子力发电所东海核电厂的其中三座机组，可是新制上路之后，现在有21座的反应炉机组提前的除役。那么之所以要除役呢，是因为这些反应炉他们都属于老旧的反应炉。那如果从反应炉的种类来看，目前可以概分为三类，一个叫做废水式，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压水式，以及比较新的新形态的叫做进步型废水式反应炉。那么在这个废水式、压水式还有进步型废水式三种反应炉的分布当中，东日本因为过去比较重视经济效益，就是 CP 值，所以用的是比较多结构简单、造价相对比较便宜，但是也比较不安全的废水式反应炉。而在日本的西半部则是采用了安全性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维护的零件成本也比较高的压水式反应炉。所以这就导致相对的安全标准之下，西日本会有更多的机会来重启核电。所以日本目前的核电版图是西高东低，有着这样的一个现况。而东电福岛第一核电厂跟第二核电厂已经势必要走向除役，也就是废炉的这条道路。但东电辖下还有一个在新细县的博崎一宇核电厂，这个却成为了一个讨论的重点。因为这座核电厂的6号机跟7号机组是属于进步型废水式反应炉，就是比较新时代的反应炉，而这个跟先前发生事故的福岛第一核电厂是属于相同 应该说不同的废水式反应炉，就是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事故是比较旧型的，但在博崎一宇核电厂六七号机组他们是比较新型的，虽然都叫做废水式反应炉，但是在结构上安全性上都是不一样的。而与此同时，这个博崎一宇核电厂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一座核电厂，有分析去估计，如果东京电力公司去重启这个核电厂，它就可以减少仰赖能源价格飙涨的火力发电，而且甚至可以改善东京电力公司的财务收支。因为东电先前有福岛核电厂爆炸事故而面临后续的高额的赔款，如果他们能够重启博崎一宇核电厂，光是其中的一座机组就可以让东京电力公司改善一年1000亿日元的财务支出，可以有这么高幅度的改善。而在2025年，就去年的时候，新细线的知事他们也有条件的同意东电要重启这个博崎一宇核电厂六号机跟七号机组，等于替东电开了最后的绿灯。可是重启过程并不是很顺利，先是今年一月因为警报设定的问题，导致这个核电厂才刚刚开始要试验重启，结果就马上终止。然后在今年三月又传出警报声，而原因是发电机异常，所以这又迫使东电他们必须再度延后商转的日期。而这样一来，问题重重的状况之下，也让社会以及当地居民对于东京电力公司的信任又再度的下降。而日本在重启核电厂的道路上，也并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好像就是一路顺畅，已经又重新大力的拥抱核电，在这当中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继续的分享相关的讯息。
1: One, two, one, two, three.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2: 你吃药啊不？
1: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3: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4: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戴爱玲的《想你的距离》，早上8:28。提到核电重启，日本近年政策已经也是有大幅度的转向跟改变。在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爆炸事故之后，日本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管在政坛在民间，对于核电都是抱持着比较反对主流的意见。但在近几年受到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改变，以及能源自给率在日本始终是没有超过 15%，这个就会导致一旦有一些地缘冲突，就会让日本的能源供应出现了一些紧缩或者是缺口，所以这也让日本他们对于核电有着不一样的看法。而在众多提倡核电或者是反对核电的团体，基本上都还是以社会运动的倡议为主。而在日本东京却有一个组织叫做原子力资料情报室 CNIC， 这个组织是在日本相当老牌的一个反核组织，他们里面的组织成员却是以核能研究为主轴，也就是他们跟其他的反核团体、永核团体不一样，他们是当中的成员有很多是核工出身、物理出身、化学出身的、理工科系出身的核能专家，也就是他们在学术界都有受过完整的关于核能的训练，但毕业之后他们就毅然决然投身反核运动，这可能是目前台湾我们比较难以想象的一个画面。而日本国会在福岛第一核电厂发生事故之后，基于东京电力福岛原子力发电所事故调查委员会法所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其中就有 CNIC 里面的成员参与其中。而 CNIC 目前也是在日本反核领域算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团体。而最近就有一位其中的代表接受了媒体的访问，里面这位代表叫做山口幸夫，山口代表。山口幸夫他就说他自己就是新细线的人，这也是最近东电他们要重启博崎一宇核电厂那个核电厂的所在地。而山口代表他就有提到，其实日本的风向政策上的风向改变大概可以往前追溯到2023年，当时的首相岸田文雄就喊出要进行绿色转型。绿色转型当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出到底要用哪一些发电的方式来完成，但是他们提出的一个目标是在2050年的时候希望可以达到净零排放。而在2023年当时的内阁会议上就通过了相关的绿色转型方针，而方针里面提到明确的要活用核能。随后日本一个相当于我们的核安会的组织叫做原子力委员会，这个原子力委员会他们就在2023年提出一个主张，希望在确保核能安全性的大前提之下能够安定的利用核能。时任首相岸田文雄也提出关于核能的一些想法，并且呢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尊重原子力委员会提出的这个想法。而这个就是山口代表他认为这是日本的政界有一个对核能重启的风向改变的时间点。到了2025年，日本他们暌违3年再去修改了中长期的能源政策指引，制定了新的第七次能源基本计划。而在这个基本计划当中，本来是尽可能要减少依赖核电，有着这样的一个句子，后来在这个新的政策能源制定指引上面就把这一句话删除，并且改成要最大程度的活用可再生能源以及核电。到了2025年，总算是日本政府在民意的相关支持之下也再度拥抱核电，这也被视为是日本在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之后能源政策的重大转弯。不过就跟其他的核电厂要发展的前提是一样的，核电厂要发展要重启核电，当然最终还是要考虑这些核废料要放在哪里。日本政府他们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今年3月日本政府主动提出要把这个核废料放在南鸟岛这个离岛。南鸟岛它是在东京都小笠原村底下的一个岛屿，一个离岛，但这个离岛离东京都心是1950公里，如果搭船单趟去就要4到5天，就算搭飞机单程也要飞4个小时。南鸟岛它在太平洋的一个遥远离岛，传统上它是比第二岛链的位置还要再更往东边。而日本政府抛出了这个南鸟岛，其实背后也有那种想要试探民意到底支不支持核废料暂置在离岛的这个方案。而南鸟岛的构想也不是今年才被提出的，早在10年前就有一些学者主张，因为南鸟岛正好在太平洋板块的中间，从板块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南鸟岛的地层相对稳定，不太会有地震，所以作为核废料最终处置场算是相对的合理。而南鸟岛却是一座无人岛，目前没有任何关于这座岛的地质调查，如果要把核废料放在这里，势必也要先进行一些地质调查，才能够进行后续的安排跟构想。所以如果现在要开始派人去岛上考察，这也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够完成的事情。因此呢，山口幸福就是日本的这个反核团体组织的代表，他们认为政府这个说法应该只是想要来试探民意的风向到底现在吹到哪里。尤其如果你看日本光是核废料最终场地的选址，他们需要经过至少两年的文献调查，以及四年的概要调查，还有14年的精密调查，这样浩浩荡荡加起来至少要20年以上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个南鸟岛可能更多真的只是拿来作为拔草测风向的一个工具而已。另外呢，目前也有几个日本的地区有表明希望可以作为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场，但是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会有人想要在自己的住家放核废料呢？这是因为在日本他们的一些相关的规范，当然就像很多其他的发展核电的国家一样，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只要同意来暂存核废料就可以获得来自中央政府的补助款。以日本而言呢，只要你同意进行我们刚才说的三阶段调查的第一阶段文献调查，两年的这个文献调查，只要你举手同意，你就可以获得来自中央政府20亿日元的补助金。那第二阶段如果再进入的话，可以再获得最高70亿万日元的补助，所以就会有很不同的补助金额。那现在有很多日本的比较偏乡的地方，他们就愿意去为了争取这个补助款来决定做核废料战制场的文献调查。就算没有办法进入二阶段，但第一阶段的补助金对于地方财政也算是不无小补。可是这个又会陷入另外一个悖论，也就是中央政府如果同意补助款要提供给这些愿意设置核废料处置的地方偏乡，是不是就会吸引到这些财政本来就已经有问题的偏乡地区？那这样子一来呢，当核废料最终如果真的放到这个地方，后面也会有一系列相关的产业进驻之后，是不是又会让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困境变得更加的深刻，就变得更难转型，或者更难用其他的方式来让这个偏乡的经济有体质好转的机会？这是日本这边有一些学者的担心。以及呢，用电量最大的其实都是都会或者是工业区，可是电厂或者是核废料战制厂大家都不想要，就会把它设在人口稀少的偏远的偏乡。那这些规模比较小的偏乡地区可能就更逃不出这种受到电力公司宰制的困境。日本现在就已经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困境。以及呢，这个核废料战制厂也没有办法，以现在人类的现有技术无法确定真的会100%不会有任何危机，不会有任何的意外发生的这种危险，这种安全性没有人能够挂保证。所以在这个科技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究竟牺牲掉少部分的人换取大部分人的利益，这件事是大家所认可的吗？是大家认为可行的吗？还是其实是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被抛弃或者是牺牲呢？这是日本目前碰到的重启核电的大灾问，相信不久之后的将来也会是台湾我们碰到的必须好好深刻思考的问题。

0: 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2: 不要！
3: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1: 好啦。哎，老公，小心！
4: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1: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5: 好，
3: 出发咯。
5: 耶！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币，全部 over 力 ，I'm Devin over street， 以后 roll for me， 我女友生气，你回她讯息，一起来溜球，但愿人长秀，下次去法国还要找 Popo， 点个小仙草，健康不会老，记得早点到。准时开心笑，太阳底下 selling dough， 天然不加 chemical， 决定海边 get a girl， 回家不准玩溜球。太阳底下 selling dough， 天然不加 chemical， 决定海边 get a girl， 回家不准玩溜球。

0: 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爱丽丝，你这一整个下午已经叹气好几次了，而且你的脸啊白得跟纸一样，你这次生理期很痛吗？哦，
2: 我跟你讲，我这次不止痛，哦，那个量还多到吓人呢。我刚去厕所差一点站不稳呢。
1: 听你这样子说，你有没有去检查过啊？其实我以前也有这样过，结果超音波一照发现是子宫肌瘤。
2: 肌瘤，那不是要开刀吗？
1: 但是你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啦。肌瘤大部分啊都是良性的，现在医学很发达，处理的方式很多，也不一定要开刀啦。
2: 哦，好啦好啦，听你这么一讲，哦，我今天请假去看医生好了。啊，你帮我跟经理讲一下哦。
3: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
3: 是，那子宫肌瘤呢，是女性生殖系统当中常见的良性的肿瘤哦。那根据统计呢，平均每3到4位的女性就有一个人可能会患有子宫肌瘤，普及率啊可以算是非常的高。但也有的听众可能会觉得，是良性瘤嘛哈，所以通常就会忽略治疗。先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是子宫肌瘤，那什么样的女性比较可能容易得到呢？
4: 好，其实基本上子宫肌瘤在女性是蛮常见的一个良性肿瘤，它就是子宫的肌肉层经过荷尔蒙的刺激然后多长出来的。那至于有没有需要做治疗，其实跟它长的位置有关系。有些肌瘤会比较容易造成症状，比如说它如果长在子宫腔，那它即使是小小的，它也可能会造成经血过多，然后对女性造成严重的贫血的问题。
3: 是，
4: 那有的是长得很大，然后会有一些压迫性的症状。
3: 所以呢，要不要做治疗，要不要手术开刀，真的是看你那个肌瘤的一个位置而定哦。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比较容易得到的呢？
4: 因为我们的卵巢会分泌荷尔蒙，所以其实只要是生育年纪的，都有可能会产生。然后其实比较好发的会是在40几岁的女性，可能大概2-3个人就会有一个有肌瘤，但是因为它很常见，所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需要开刀，那大部分就是有症状才需要治疗，没有症状就是定期追踪就好。
3: 是，所以有遇到这个子宫肌瘤的听众朋友也不要太惊讶哦，就是跟你的妇产科的医师保持联络，然后做精密的检查，然后如果这个位置还好哦，没有影响到你太多的话呢，后续追踪即可。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庄医师。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0.1 台北健康。
1: 台湾时间8:54，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40年，当时候丘吉尔他讲了一场演讲，然后呢他在英国的下议院发表他担任首相之后的第一场演说。他没有在这个演说上面画任何的大饼，他直接跟大家说，我没有什么能够奉献的，除了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这四个元素。而这个演讲放到今天来看，你又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尤其现在我们在数位转型嘛，很多事情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抽象或者越来越虚拟， AI 帮我们省去很多的功夫，很多的时间，让我们陷入一种很多事情都可以速成的幻觉，很多事情你都不用在这个领域深耕，你就可以对这个领域的大师指指点点，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幻觉。那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就讲了这句话，除了热血、辛劳、眼泪跟汗水，我没有什么能够奉献的。所以当大家都在找最短路径的时候，丘吉尔的这番话也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危机或者转折来临的时候，这些真实世界存在的东西，辛劳、眼泪、汗水、热血，反而是最为诚实的信任感的来源跟基础。另外在1950年，英国的 Silverstone 这个赛道，英国的银石赛道，举办了史上第一场 F1 世界锦标赛，当时由 Alfa Romeo 拿下了冠军。这件事情背后当然也是一个速度，可是它更重要的在强调，赛车运动从来不是只有那个赛车驾驶的事情，整个赛车运动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很多无数的人投身在其中，包含有车厂，包含有赞助商，包含研发赛车的工程科技等等，这些人的加入才有所谓的 F1 世界锦标赛的成功。那么目前大家在关注的是半导体还有电动车，这两个当然是台面上的主角，但是 F1 也告诉我们，背后参与的这些规格的制定者才更为重要。如果你正在投入新的技术研发或者进行资金的重新配置，也要留意一下这些制定标准的新的公司、新创公司，因为在这个通膨环境之下，硬体带来的优势会有边际递减的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制定出新的标准，那就可以对抗通膨。另外是1888年，巴西帝国废除了奴隶制度，当时巴西帝国的摄政公主伊莎贝尔她就签署了一项法案，终结了巴西的奴隶制。而巴西的奴隶制废除，这个也标志着它是西半球最后一个废奴，同时是在美洲最后一个废奴的国家。当时废除奴隶制度，从人权角度当然是一大进步，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可能很多人就不这么认为，因为奴隶制度的废除导致当时巴西帝国地主阶级崩溃，劳动力的结构彻底改变，甚至间接导致了巴西帝国的灭亡，让巴西后来走向了共和制的国家。希望以上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费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在通膨升温与美疫局势持续紧张的双重压力下，科技与晶片股出现明显获利了结卖压，美股主要指数周二狭幅震荡整理，道琼上涨56点，拉长下影线，纳斯达克创高拉回收跌 0.7%， 费城半导体重挫 3%， 一度回测十日线。标普500指数则是小跌11点，跌幅 0.16%。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启程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预料双方将聚焦贸易、人工智慧、出口管制以及台海议题等主题。川普此次还邀请包括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苹果执行长库克等16位美国企业高层同行。美国总统川普积极扶植英特尔消息持续延烧，外媒引述市场爆料指出，特斯拉正重新评估下一代 AI 晶片代工布局，原本规划交由台积电亚利桑那厂生产的 AI 6.5 晶片，不排除转向英特尔晶圆代工部门，引发市场高度关注。美伊战争导致石化料源受阻，中国大陆本月颁布硫酸出口禁令，导致台湾硫酸原料硫磺银来大涨潮，近3个月涨60%。台炼硫酸供应业者中华化、康普旗下恒宜化工等表示，终端售价将随着原料涨幅反映成本。大陆机器人巨头宇树昨天宣布推出全球首款量产版可载人机器人。

0: 英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 哦，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2: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
1: 赞哦，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啊。
2: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1: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哎呦，懂吃哦！
3: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2: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啦。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7: 生活打勾，
8: 健康打勾，
7: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8: 音乐打勾，
9: 歌嘴也打勾，
7: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首歌曲的这个灵感呢，也是来自于网络哦，当时蛮红的一句话，放开那个女孩，变成了 funky 那个女孩。听到的是大嘴巴还有蓝心湄所合作的歌曲 funky 那个女孩。好的，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联合新闻网女子样，图片呢是 Swallow 的一个这个图片哦。然后呢，在黑暗当中你第一眼看到什么呢？请先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站在一个全黑的空房，完全看不见任何东西。过了一会，一个模糊的画面就出现了，这个画面是什么呢？凭第一直觉来回答，看到的是什么？对，我也是呢，我就是闭上眼睛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个图片呢就特别的明显了。那当然就是我是选 C 啦，那就大家选一下。 A 呢就是一扇微微敞开的门， B 就是一张正在融化的蜡烛， C 就是呢一双凝视你的眼睛哦， D 就是一朵漂浮的花哦。好，那就请大家来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三是华裔点歌的哈，点歌主题谢谢娟娟的提供，歌名或歌词里面有 Honey 的哦，或有甜有蜜的歌曲，让我们一起甜死人不偿命。然后会在明天呢星期四选一些歌曲来播出，以有歌为优先哦，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到 Fiona 的这个 po 文下方，在留言处就有一个点歌这边请，点歌这边请，你就可以进来点歌了。那今天的子题呢，谢谢 Johnny Wu 的提供。最近天气炎热，大家睡觉呢应该都有在开冷气吧，家里呢是开很冷，大概24度左右，然后会吹电风扇，然后又盖羽绒被睡觉，真的有点小坏习惯哈、哦。他说呢，不知道大家睡觉时吹冷气的坏习惯是什么呢？就欢迎朋友们可以到这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请到那个狂吠两声就可以遇到一堆帅哥欧巴，那边为那个基友的娜娜公主，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一下咯。继续来听到的是小人还有颜维琳所合作的歌曲《安妮安妮醒一醒》。有个女孩

0: 生活当中所见所闻都可以呢成为是创作的来源和灵感哦。谁会想到呢，这个以前在学校呢做这个 CPR 的安妮的本尊哦，也会拿来呢做成一首歌哦，也是挺有创意的啦。听到就是这个小人还有颜维琳所合作的安妮安妮醒一醒，有没有人现在觉得很困呢？赶紧的赶紧的醒一醒哦。其实我是在说我自己啊，因为我刚已经打了好几个哈欠，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像今天好困哦。好，我们赶快来揭晓一下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好的，就这张图呢，就是说你在这个黑暗当中哦，然后呢隐约呢你看到的第一个影像是什么啊、哦？那 A 就是一扇微微敞开的门， B 呢这边应该是它应该是 AI 制作的啦，所以他说一张正在融化的蜡烛是怪的哈，是应该是一支正在融化的蜡烛啦。第三个是一双凝视你的眼睛，第四个是一朵漂浮的花。好，选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你最近的心理状态怎么样。选 A 的人呢就是微微敞开的门哦，你其实也在寻找出口，也许是你内心想要知道的一个答案，也许呢是想要给自己一段新的旅程哦。你对目前的状况呢觉得很卡住的感觉，心里呢其实也有一个想要前往的方向，只是还不确定什么时候要踏出去哦。门事实上已经打开了，但你还没有勇气来推开它。那代表状态呢就是转变前的犹豫，对未来的不安，自我怀疑还有期待交错哦。那给你的建议就是呢别再等准备好才要行动了，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准备的过程，当你动起来你一步一步再去做修正就可以了，允许自己呢走慢一点，但是不要停在原地。好，再来是选择一支呢正在融化的蜡烛，你近期呢觉得自己被掏空了，就是你一直付出一直撑，然后呢快要耗尽能量了，可能过度操心于工作人际家庭，常常强迫自己呢还可以再撑一下哦，可能还要再做一下哦，但事实上呢你的内心很清楚，这样下去呢就是燃烧殆尽。代表状态呢就是你的情绪也非常的疲乏了，然后责任感过重，自我压抑又没有表露出来。给你的建议就是呢停下来其实也没有再浪费时间你也是可以被允许停下来的，而且呢是为了点燃下一次的光芒哦。先照顾好自己再去照亮别人，不要自己都已经快要累死了还要在那边去顾别人的心情哦，那真的是很辛苦啦。再来呢就选择 C 呢，就跟 Fiona 一样的话呢是一双凝视你的眼睛哦。其实你本身内在的灵魂是渴望被人家理解的，但是呢这个说也奇怪也蛮矛盾的，你也很害怕被人家看穿哦。你可能在经历某段不确定的关系，或者呢在质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不够好，你内心的这个声音呢事实上你很希望有人这个真的看穿你的灵魂，然后告诉你一句我懂你的啦，但你又很害怕呢打开你的内在哦，会完全被受伤害。你代表的状态就是渴望连结，缺乏安全感，自我怀疑还有防卫都同时存在。给你的建议呢就是当你愿意真诚的面对自己，你会吸引那些呢也愿意用真心对待你的人哦。你不用完美，只要真实就好。这个说真的我已经够真实了吧，我真的非常的真实，也因为我的真实得罪不少人哈，就太真实了。我们要真诚的面对自己。来，我看一下，今天有穿内衣。好了，再来就是选择 D 呢，一朵漂浮的花。这个选项的人呢，你正在学习回到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找回平静还有喜悦的感觉哦。可能你前一阵子呢真的是很辛苦，然后日子也过得很混乱，你内心出现一种柔软的渴望，就是呢现在想要好好的慢下来，感受一下生活的美好，不再追赶世界，只想要活得舒服一点。代表状态呢是疗愈转化期，正在修补自己跟世界的关系。给你的建议是呢不要小看这样的慢下来还有柔软的感觉，也是呢在柔软过后呢又可以重新长出力量的开始，所以呢愿意对自己温柔就是很有勇气的表现咯。好的，以上就是透过你看到的东西呢来分析一下你目前的心理状态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2: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了， 坐着比较舒服。
1: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心，
1: 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姨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欢迎光临
5: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4: 一共是72元。
5: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6: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FM90.1台北健康。

这首歌曲呢也是这个旋律性哦相当的好，让人家一听呢就是会有点这个记住这个旋律的一首作品啊，是来自于这个歌手鄂硕还有听潮歌所合作推出的歌曲，叫做爱以为常。在去年推出呢，在各大音乐平台发行之后呢，事实上也是在社群媒体上也是迅速的走红哦。那描述的就是呢对已经过去已经逝去的这个感情的一个怀念，已经都习惯对方的存在了，到底要怎么样改变这样的状态呢？好像动不动就会想起对方，很难忘记的感觉啊。好，在这边看到了颜真，嗨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颜真说呢，好久没有来留言了，刚刚有听到小人的歌，赶快上来签到一下。小人的歌都是宝藏哦，感觉在朋友之间呢也是偏比较冷门的，没错没错。一早听到这个小人的这个作品啊，真的是太开心了。好的好的，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哈。好的，继续呢来听到的是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歌曲《我想要拥有你》。

他们呢也是在多年前因为这个工作之余呢热爱音乐而聚在一起组团的小男孩乐团。那事实上他们也这个受邀呢为很多戏剧唱过歌，这首歌曲呢我想要拥有你， 同样呢也是在2024年这个Netflix 的一个这个热门影集《影后》，为这个影后所量身打造演唱的插曲。那这首歌曲呢因为在这个剧中呢他是出现在女主角史艾玛，史艾玛就是林依婷，林婷亦饰演的这位史艾玛呢，因为他在这个车上带着耳机哼唱，然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也被很多这个观众来搜寻说这首歌是什么，然后剧中他也有讲到说他是听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然后因为呢这个史艾玛在剧中呢他也是这个小三，所以这首歌呢也被称为是史艾玛之歌或小三之歌。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杨乃文的《我给的爱》。

0: 好的天气加上最好听的音乐，等于完美的一天。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郭采洁。
1: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2: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3: 等一下，
2: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4: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2: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5: 哦，很好啊。
6: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2: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5: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2: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好，听到的是加拿大歌手 Daniel Porter 呢，在2005年推出的同名专辑哦 ，Daniel Porter 这张专辑当中的《Give Me Life》，那在描述的就是呢，迷失了自我，然后人生总是也会遇到一些这种内心的挫折吧。那遇到这些事情哦，也坦然去接受，然后呢，再次来振作。好，时间是9:4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13号一直到礼拜55号呢，滞留锋面由北向南移动哦，全台转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而气温也稍微下滑，北部呢要防大雨。周四呢，明天哦14号，周五中南部呢都会有这个较大雨势。到了礼拜66号开始呢，天气又会回稳了。预估下个礼拜呢，大致是比较稳定偏热的天气形态。今天上午开始一直到礼拜五，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北台湾呢，白天高温略微下滑到24到26度，中部还有花东是27到29度，南部呢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晚上低温呢，北部宜兰下滑到20、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25度。离岛天气方面呢，澎湖多云时阴哦，24到29度，金门呢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5度，马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4度。好的，以上的这个气象资讯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呢，是 Johnny Wu 所提供的，也就是说现在天气也蛮热的，大家是开冷气是怎么开的呢？有没有其中的一些什么小坏习惯呢，或习惯之类的啊？然后呢，要念大家留言之前，先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宜轩，宜轩，谢谢你，你真的很有心哎，就是寄给我们哈，就是这个有马祖的零食啊，还有一些卡片，还有呢蓝眼泪的冰箱贴，非常感谢，感谢。要谢谢怎么讲到又不标准了啦。好了，宜轩请出列，阿哥金子嘞，好可怕，好可怕哦！好，然后呢，我们的点歌主题哦，就是那个娟娟所提供的关于 honey 或者是甜蜜相关的歌哦，请赶快到那个菲欧娜的那个脸书 po 文处的留言处来点歌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Christine 呢，她说睡觉前是开25度，要睡觉后呢是开26度，其实26度对我来讲睡到最后还是很热，但是我先生呢25度对他来讲就是会蛮冷的哦，这就是夫妻两个人对那种冷热的那种感受程度是不一样的。像我现在搬了那个新家以后呢，我的房间那个冷气哦，它是直接会吹到我睡觉的那个位置，所以我都是开28度，然后如果觉得热的话再变成27度。总而言之，27度有时候还会觉得蛮冷的，就会那个中途起来就会把它关掉哈。好，蔡玲呢，她说这个天气真的是要吹冷气才能够有好的睡眠质量啊，本身是调到25度加电风扇，睡觉没有什么太奇怪的坏习惯哦，只是会在床边放舒眠长脚枕，可以趴上去睡就很舒服了。好，谢谢你的这个分享，还有那个漂亮的花朵照片哦。霞飞哥说呢，回应一下子题，我家目前还是吹电扇，没有开冷气，开冷气睡觉没有什么太奇怪的坏习惯哦，设定在26度，搭配电扇加一条凉被，就这样。好像大家都差不多了哈，我是28度搭配电扇加一个凉被，对对对。而且你们有觉得说今年的3、4、5月其实好像虽然白天蛮热的，但是到了傍晚的时候感觉好像蛮冷的耶，就是好像还是那个外套还不能脱哦，而且有时候这个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凉凉的耶，还没有到那种很热很热的状态了哦。小帅妹呢，她说没有吹冷气睡觉，因为冷气坏了，热到不要不要的时候呢，会开妹妹送的水冷空调床垫睡，就没那么热了哦。对，我之前好像有买过一个，那个后来我搬家就没有再用了，因为它后来也变硬了，就是那种在那种大卖场有时候会卖的那种，它就是冰凉的那个垫子啊，然后你就是铺在床上，哇，真的很凉很凉。好，那个麒麟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一双凝视的今天选 A， 但是如果是 C 的话，一双凝视的双眼会不会吓死？可能会哦。郑小美呢，她说前天战况十足，昨天休假满血复活，只能说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什么都不奇怪，孰可忍孰不可忍。然后呢，附上今天的早餐，热压起司，起司奶油乳酪饼。等一下等一下，你现在每天都在分享吃的那个，哎，你好像没有回答今天的主题哦。好，金钻呢，他说这个晚上睡觉冷气是设定在26度，很少吹电风扇，都直接开冷气，吹电风扇很容易打喷嚏，然后又感冒，然后看到子题就很想笑，公主大人，你冷气开24度又吹电风扇不冷吗？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大家现在是那个选择性跳着看吗？这个是 Johnny Wu 所提供的题目，是他的那个什么日常，好不好？结果我自己的话也讲不清楚了。对，因为我发现我每次po文的时候，就是会有人呢以为是我的事情，我都已经写说谢谢谁谁谁提供了，大家都把它设定是我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有下次我出题目的时候，大家可不可以给我一点人气啊，不要差这么多好不好？嘿，我也是很努力想题目，好不好？拜托拜托啦，不要让我那个觉得很冷清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们来听这个曾沛慈的歌曲《黑框眼镜》。

0: 官方，拥抱好音乐，拥抱好电台，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世界这么大，让我们拥抱最真实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陈慧婷，您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2: 我是 David 简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美国的资深歌手 Michael Bolton 呢，他早期呢事实上是非常喜欢摇滚还有重金属类型的音乐，然后一开始出道呢也是走这方面的一个风格哦，但是呢却沉寂普普，后来呢就转为这个比较抒情流行的领域哦，才真正的让他大红大紫哦。当年呢他也是留着长发，非常有磁性，然后有点沙哑又有爆发力十足的灵魂的嗓音哦，可以说是好像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哦，好像那个可以穿越你的整个人的身体，他那个嗓音的那种那种感觉。那这首歌呢事实上他原唱是 Percy Sledge 哦，在1966年推出的时候就登上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的冠军哦，歌名叫做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后来呢这个 Michael Bolton 翻唱呢是收录在他的 Time, Love and Tenderness 这张专辑当中，也是他个人的代表作品。好，有看到宜萱呢他说公主不客气哦，公主真可爱，所以你喜欢阿哥亲吻是不是？来来来再来再来，好恐怖好恐怖。好了，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之前有一个人哈，他写信给我是不是哈，三倍是不是啊，然后呢在这个许愿许愿想要听到这首歌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不是那个，这不是点歌哈，这个是电脑不小心监听到了啊，他就跑出这首歌了。最好是啦最好是啦，我们来听到的是罗红武所演唱的坚固柔情。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2: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3: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之前呢听这个白小白唱爱不得忘不舍还有我爱你不问归期那一类的歌呢都是比较稍微摇滚味道稍微这个撕心裂肺的感觉哦。那他在今年度推出的这首作品呢在他的嗓音当中呢相对听到那种比较温暖温柔的感觉哦。那是他今年呢所推出的人生路漫漫这首歌哦。然后在网络上呢也是蛮发烧的一首作品，表达的就是呢一种很坚定啊很深情的感觉， 希望跟对方能够白头偕老，这已经是现代人非常非常羡慕又渴望的爱情哦，就是在漫长人生岁月当中呢跟对方能够一起来携手共度哦。好的，那么呢时间是10:10，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我是Fiona。 好，最近呢我也是就是每天都在感谢宇宙呢可以送我超大中奖红包啊，反正先谢了再说。所以呢其实对这类新闻也是相当敏感的。那自由时报就报道呢根据这个马里兰州的一个彩券当局表示，一名马里兰州的女子呢利用她老公呢拒绝报废的旧车的车牌号码来进行投注，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身边有什么样的这个数字，她如果一直出现在你身边的话你可以来 来参考一下，对对对，反正这个新闻呢那种中奖新闻大多也蛮爱听的啦，对吧？就是这个女子呢她就利用那个旧车车牌号码来进行投注，后来让她赢得了50万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50万元的彩券的奖金。纽约邮报就报道呢她是注意到他们家的那个车道上有一辆令人很头痛她老公呢以前的那个代步车，然后又没有去报废，车牌上有一组独特的5位数的号码， 决定呢用这组号码去购买Pick5的一个彩券。马里兰州的彩券局呢就指出，当天呢，就是他是某一天呢看到这辆很碍眼的车子，决定说，哎呀，干脆这个又很碍眼，然后就一直看到，只好就用那个数字来那个一直投注。而且呢，他是坚持使用这组号码呢，就是大概一年多以后，终于成功的抱回5万美元的大奖。那赢得5万美元的大奖几率是 10万分之一，玩家必须要投注1美元，大约是这个新台币30多元，然后精准的这个预测即将要抽出的5位数的组合，5个数字都要那个中，那真的是也不容易。那他后来中奖之后呢，决定要把这个财产呢，就是拿来去偿还 账单，然后剩下的钱再来宠爱他的这个孙子们。虽然这个中奖金额150万好像也不是太大啦，但是已经也是很不错了，我们要中个发票200块都不容易了。对对对，希望这个我们有听到的朋友未来都有机会能够中个大奖，也不要那种特大奖，特大奖其实心里也会害怕嘛，对不对？ 还是大家都不怕，中上亿的那个钱大家都不怕，对不对？我自己蛮怕，我是觉得重点那个小奖就还不错，怎么几十万啊，然后几百万啊，这样就可以了。我的胃口没有太大。好啦，anyway 就分享一下这个新闻。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互动主题，也就是说你们家冷气呢现在是开的状况怎么样，然后有没有什么样开冷气的坏习惯，是 Johnny Wu 所提供的。 吴宗宪呢他说我们家冷气都开26、27度 就已经很冷了。宽茂说我们家是开26度，明德说老婆女儿很怕热所以很早就开冷气了，冷气设定是26度， 吹电风扇盖薄被。 义军说呢我们家冷气是开27度加电风扇，我吹冷气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坏习惯，而台南天气是出太阳的。 Richley 呢他说我还没有开始吹冷气，就算会吹呢也只有在非常炎热的午后或晚上临睡前吹一下，然后都是靠电风扇，他说这样子是还蛮省电的。 小冠说我们家还没有开冷气只吹电风扇，我和妈妈在炎热的夏天只有在下午才会吹冷气，而且是只开一台冷气，两个人一起吹，晚上都开窗吹自然风。住乡下的好处就是这样，就是那个风还蛮流畅的，蛮通风的。王小珍呢他说公主的习惯跟我们家女儿们一样，等一下这个我再郑重说一下，只要是某某某提供的题目
是他的故事啊、哦，不是我的故事，好吗？啊，这个我没有那个开24度啦。他说这个一年四季都是羽绒被哈，但冷气我规定只能开25到27度，有凉就好，不要开到很冷哦。丽娟说呢，最近要下雨又不要下雨的感觉有点闷，但还是只有吹电风扇，如果有开冷气，一个晚上只会定时开2个钟头24度，配合电扇一起来使用哦。哦，所以你们也这样也是开到24度哦，也是还蛮冷的感觉。福美说呢，最近2天都没有空继续忙哦，但是有来问候一下大家。铁熊说呢，基本上现在都是吹电风扇睡觉，如果真的晚上太闷太热了，就会脱掉睡衣再睡觉，若不行就再脱掉小裤裤，若不行就去顶楼看着月亮吹吹风，旋转跳腰。啊，我以为你是到了顶楼以后一样也是脱光光这样看着月亮。好，再来是这个耿杰说，今天是礼拜三，是头香有华裔点瓜的哦，非常喜欢。然后呢，这个子题呢是目前吹电风扇，小孩子会吹冷气，因为国中要大会考了，让他呢吹舒服一点点啊，比较那个凉爽一点哈。好，瑞莲说我们都要吹冷气哦，不然真的很闷，而且呢也是一边吹一边盖着棉被。英英说呢，今天选的是 A 哦，一扇微微敞开的门，这阵子呢早晚都还有一点凉意，但室内还是觉得蛮闷的，现在晚上睡觉吹电风扇才不会觉得闷。娟娟说呢，谢谢公主采用我的点歌主题，不会不会，也感谢你提供了好多个主题哦，谢谢谢谢。然后他说呢，我们家都开28度，也没有加电风扇，就已经超冷的，老公还受不了冷哦，跑到3楼去睡哈、哦。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哦，来送上的是东方神起的歌曲 Catch Me。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5: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6: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7: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蔡可为非常温暖的嗓音哦，也唱过很多戏剧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是为《我的妈耶》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曲，叫做《我在呀》。然后里面呢也是在表达那种存在重逢，有点哲学层面上的一个意境哦。然后呢有生命本来就是圆的那种意象存在哦。好，那听到的是郁可唯的《我在》啊。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艾怡良啊，在这个第六张个人专辑《我的问题该问谁》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是找来了凤小岳来合作，歌曲叫做《你身边》。这首歌呢事实上在讲两个人之间已经失去沟通哦，虽然呢物理距离很近哦，但是呢心却很遥远，那种疏离的感觉。来送上这首歌曲《你身边》。

0: 好，一直在你身边的就是城市广播网，时间是来到了10:31，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三立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在通膨升温和美伊局势呢持续紧张的双重压力之下，美股周二呢12号陷入了高档震荡，科技还有半导体族群呢出现了明显获利了结卖压，道琼工业指数呢逆势小涨了56点，收在49760点，但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85点，跌幅0.71%， S&P 500指数呢也下跌了0.16%，其中呢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更重挫了3.01%，成为压抑市场信心的关键。台指期夜盘呢暴跌了568点，台积电呢今天恐怕成为空方重心。台股今天呢也面临呢这个高档震荡拉回的压力哦，早盘一度下探了41,200.39点，跌破了5日线41,704点。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双边峰会呢，预定14号在北京举行。议程预料呢，包括了美中贸易、还有科技战、伊朗战争停火等等的议题。川普出访前夕表示，美国对台军售议题也将会有所讨论，与其他议员呢共同致函。川普敦促加快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的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提里斯指出，在对台军售的议题上，美国必须清楚表明立场并没有改变。外交部12号表示，中国反对美国对台军售，持续表达不合理也站不住脚的立场，企图混淆及颠倒是非。国安人士认为，对台湾最大风险并不是川普，而是北京呢恐怕以上周国民党主导的大幅删减对美军军购这件事，说服川普停止或减少对台湾的国防支持。专家表示，尽管呢川普以务实的交易性格著称，但其政府呢并未将美中关系当中的难题视为可交换的筹码。中央社的报道指出，立法院会8号呢三读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上限为新台币7800亿元，排除商购还有伪制暗项，那总额呢比行政院提出的条例减少了4700亿元。外界关注呢遭排除在军购条例之外的无人机等等的项目，行政院是否会另外推特别条例或追加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表示，军购三块拼图不能缺一，政府会在宪法预算法规的一个规定之下，寻求最有利的一个途径，向立法院争取补足，尽快满足国内军工产业自主发展。澳洲退役陆军少将莱恩指出，台湾国产无人机预算遭砍，更加强依赖美国的武器，而台湾武器呢来源遭到共军拦截的风险会相对增加。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淡江大桥昨天通车，机车权益团体呢串联抗议，车友也反映大桥的品质欠佳等等的问题。有网红呢徒手摘下了螺丝哦，质疑为了赶工没有固定。公路局回应，目前仍在施工的工期，部分工程不影响桥梁本体的安全，还有通车条件，后续持续呢检查修正。交通部长陈世凯昨天主持祈福仪式，还有桥梁管理中心揭牌，现场是涌入了大批的民众，超过1000人来见证这座世界最大跨距单塔不对称斜张桥的启用，而汽机车道和行人自行车道都一度拥塞，大约半小时之后才逐渐疏解。机车道安全的动线也成为了焦点，机车族呢不满交通部声称设计符合规范，冷处理机车道过窄的问题。有机车骑士呢为了抗议，硬从八里端呢闯进了快车道，说是为了抗议机车道太窄，下桥就立刻呢遭到警方拦下扣车，将被开罚最高61,800元。民视新闻网的报道指出，美国职篮 NBA 惊传了震撼的噩耗，曼菲斯灰熊的前锋呢布兰登克拉克在5月12号骤然离世，得年29岁。这项消息呢已由灰熊球团还有他的经纪公司双双证实，全球的篮坛还有球迷也陷入了极大的悲痛还有错愕，但官方呢目前尚未对外说明确切的一个死因。
1: 是孙燕姿。在这浩瀚的宇宙里，我最想听到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所以提到很多食材呢，它为什么会爆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华人就是要吃米饭啊，像坊间呢就有流传说，不要吃淀粉啊，那种瘦身方法事实上是很不正确的哦。长久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缺乏应该要有的一个营养素，而造成了失衡。重点不是不吃淀粉，而是呢要吃好的米，选好的米来吃哦，这样呢会给全身所需要的营养，也能够吃出健康。今天呢介绍这个产品呢，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之前推出也是相当的热销。马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优良厂商的米农代表阿良。
4: Fiona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永远都很有活力又很年轻，哇，今天是非常难得请到他的台湾的国民阿嬷金马影后陈淑芳。
5: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0: 哇，今天真的好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国民阿嬷淑芳姐姐，可以叫你姐姐吗？
5: 可以，变成好年轻了，
4: 看起来就很年轻，所以叫姐姐吗？
0: 对，因为这个我们淑芳姐已经演戏60年了，然后连续剧也超过60部，电影也有20部以上，那皮肤超光滑，然后打扮又很靓丽，行动也非常的勇健，是我们这个银发族的网红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淑芳姐
5: 是
0: 怎么样保养的。
5: 保养你要对到多少遍讲？
0: 比如说我们心态上啊，因为我觉得你活得很开心。
5: 简单，你第一个你就是忘了你自己几岁
0: 哦，真的。
4: 对。
5: 第二个你就是一定要学会两个字，放下。
0: 哦，这是最难的。
4: 台北心肝给归
5: 球。放下啊了呢，你心肝呢没给归球，当然你心肝呢
0: 就
5: 怀疑。
0: 对。怀疑你都是
5: 从体内开始就健康到。
0: 好
5: 好好，所以你看起来就没那么智慧了啦。
0: 哦、oh, 真的。
5: 但是你刚看你也没用啊，吃心也很重要啊。你吃你在家里睡眠上重要，就是说你晚上不能超过12点以后睡，
0: 真的不要11点差不多就可以睡。
5: 早上呢最晚6:307:00你就要起床了。起床之后当然你就要吃点早点，早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听说你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很养生的。
5: 哦，我真注重哦。我好、不是真偷嘴啦，但是我感觉讲，你在家吃水果哈、水果餐，而水果餐的吃当季的水果很便宜嘛，
0: 对，又新鲜。
5: 对，但是我可爱加地瓜
0: 哦，
5: 紫地瓜两条紫地瓜，一个水煮蛋，这样子的话就很丰富了。
0: 所以你早上就是把一些水果打成汁
5: 。这样就很丰富了，但是你这样吃一吃，你说到了中午你会不会饿？
0: 对啊，肚子还会饿啊，没有。
5: 所以我11:30一定要吃中饭。那吃饭，你要吃什么饭？白米饭吗？不，
0: 你现在也不吃白米饭。
5: 我不吃白米，我好多好多年不吃白米饭了，我都是吃黑米。自从我从十几年前呢，我到日本吃那个黑米的寿司啊，我觉得奇怪，这个米怎么这么好吃，台湾怎么没有呢？后来发现台湾有了，我就改了。
0: 所以你就是也吃黑米非常多年了。黑米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5: 这个黑米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糯米吃的会胀气，不是哦，也不是紫米，也不是糙米，
0: 对，
5: 就吃的 Q 弹，带一点点甜味，很好吃。不管你是煮米饭或者煮稀饭，都非常好吃的。
4: 其实市面上有一挂黑的像，一家的几都好讲，诶改味，诶啧啧，
5: 对，那个就是糯米，
4: 黑糯米又入心，
0: 所以黑米跟糯米是不一样的。
4: 对，那我们这个是原生种诶珍珠黑米，
0: 是，
4: 所以我们是100%的纯黑米，所以它的糯性很少，
0: 对，
4: 爱寡靠诶度啊得病，一糯性很多，黑米的浓度比较。
5: 哎，我们能不记呢？你买欧米的时候，你都要看注意，要注意看哦。
0: 选地方，
5: 要注意哦。你虽然说是在浊水溪，但是浊水溪有顶有个下游啊。
4: 对啊，
5: 你一定要买上游的哦。
0: 你今天铺路的哦，你怎样哦？
5: 我昨天你讲，我一个特干哦，你讲。 你不讲，大家拢在讲。
0: 你要吃都吃在肚子里，你一定要吃好的。
5: 对呀、啊，你不这样想好的不行、啊。
0: 素一堆了嘛，
5: 对对。
4: 所以你看，苏妈妈嘛，得的心经啊，先挑米的种植地。
0: 对对对，我们阿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这次黑米是就是浊水溪的嘛？
4: 但是浊水溪的河床，但是都要苏妈妈讲的，上中下游差就这。
0: 对，
4: 因为上游的水源是最干净的，但是你注意到它下游遐嘞。
0: 哦啊、
4: 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什么重金属或农药的残留，
5: 对，
4: 这个产地差很多，
0: 对，
4: 所以你讲像米的品种，过来种植的技术，过来种植的地方，这三项都没当欠。你看苏妈妈头毛这么黑，
0: 对呀、啊，
4: 身材这么好，这么健康，
0: 皮肤那是白里透红。
5: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台湾人都不吃黑米？
0: 为什么？
5: 不是不吃，他不懂得吃，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黑米好啊，所以他80%进贡的米
0: ，
5: 70%运回日本呢、啊，所以他们日本都吃黑米啊。
0: 哎呦，他们聪明哎，他们、啊、把不好的留给我们，
5: 对呀、啊，
0: 吃好的。怎么可以这样？
5: 对，他们很聪明，但现在我们自己也懂得了，我们应该要给好的东西给台湾人自己吃。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的一个水准，选择好食材的越来越高了。
5: 对，
0: 其实我们这一次黑米也是还蛮热销的，然后这一次又很难得的有这一档，对不对？
4: 对，真的，所以给他。特别邀请咱这个黑米的最佳代言人，
0: 所以
4: 苏芳妈妈来
0: 了。那黑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4: 应该是你讲哦，你想为什么苏芳妈妈吃的头发会黑？
0: 对，
4: 因为里面有一个花青素诶。
0: 嗯，
4: 那过来第二就是都啊，妈妈有共点的是
0: 这个笑脸，
4: 嘿，也淀粉足济诶，它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哎，那你包北米的含量管啊？
5: 一碗欧米都将它定义25碗的。白米哦、哎呦，
0: 难怪像你跳就要选黑米
5: 啊！啊，你加了一点粉，那你这个胖胖的嘛。
4: 对对对，对啊，而且你看哦，
0: 女生就是胖胖
4: 很多人，咱讲就这天这朋友，可能跟苏芳妈妈这个年纪，其实一种三高啊、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
5: 黑龙膜，
4: 对啊，
0: 现在都没有
4: 哈、哦。对啊，
5: 精神好，身体好。
0: 对，
5: 你恐怕现在拍那个你幸福来了
0: 哈、啊，现在都一直
5: 都是晚上录影的、哦。嗯，可是那些年轻人的精神比不过我，
0: 真的耶！
5: 讲真的，
0: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聪明的人就会选黑米啦。
4: 对，
0: 那如果说一开始有点吃不惯的话，就是可以搭着白米一起。
5: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加一杯1:1嘛，它只是1:3，它只是2:5这样子、可以这样比，对对对，都可以比。你开始慢慢，他们觉得黑米比白米好啊，我们为什么不全部吃黑米？
0: 真的，今天淑芳姐真的很大方，把她的养生秘诀都告诉我们了耶。
5: 这个很好的、
0: 学起来，学起来。
4: 她是真正的达人，
0: 好，
4: 就是因为她知道那这块黑米外面的那个皮是黑色的嘛，
0: 对，
4: 所以当广告是营养素啊。它通通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
0: 是，
4: 所以你先把这个度的注意料，这些营养素全部都会释放出来，包括维生素啦、铁啦、钙啦、花青素等等弄造出来，所以苏妈妈用滚水，一先要晒晒的时抓拎就
0: 不会。这个吃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便秘的问题了。
5: 哎呀，这个安心，这也是安心。你来便秘哈。那吃白米我就敢说白米，那吃黑米你做得安心。
0: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两位，然后我就学到了，就是以后要怎么样年轻，对不对？放下哈、然后要吃好的东西。
4: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广，就是说我们健康，
0: 对，
4: 从换米开始。
0: 那
4: 大家那家白米换成黑米。
0: 好，那听众朋友呢，应该就是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像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市价是多少钱，然后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最重要。
4: 对，其实我们这个黑米是来自于浊水溪原生种的这个珍珠黑米。这边的米用是林德水可以去大汉的。
0: 对，
4: 那多少强调又在上游，
0: 在上游的
4: 水源又干净，
0: 没有受到污染。
4: 对，那我们一般那挂靠哈，那背包哈，东北1680，
0: 1680
4: 哈。对，那这是咱今天的苏妈妈拢来。
0: 对呀、
4: 咱直接下杀1260。
0: 好，就是本来是16808包嘛，现在是1260的优惠价给大家。哇，已经有差不少了哈。
4: 对，但是苏妈妈说
5: 多了不是不少啊。
4: 苏芳妈妈说这样还不够。
0: 苏芳妈妈今天难得来，对不对？千载难逢的机会，
4: 所以她又凹了我们。
0: 你要给
4: 上
0: 给我们什么？
4: 所以今天你真的是赚到。
5: 你吃的哦，一直讲讲，既然个来啊，都要让观众欢喜。
0: 对对对对，
5: 不是，哎呦，常常叫朋友欢喜，
4: 对，
5: 在。
0: 谢谢谢谢我们淑芳姐，这几天
4: 所以今天淑芳妈妈帮大家凹到了48。
0: 好，所以我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本来八包是1680，然后现在直接下杀1260，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淑芳姐再送4包的厚康，一共是12包1260，还运费。我们现在广告跟大家讲订购电话哈，0800-6009-29，现在可以拨喽。 0800，我都快要讲早瞎了，你看我多兴奋，0800-600-9929。那非常谢谢我们美丽的国民阿嬷哈，哎，真的要叫你小姐，不要叫阿嬷了，干嘛叫阿嬷？哦，好，谢谢，然后要一直活到老拍到老嘛，对不对？
5: 对对。
0: 然后大家支持他的戏，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阿良，
4: 谢谢。
0: 好，快点拨电话了，再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ah.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现代人吃得过于精致，导致身体产生蛮多的问题，代谢、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加上现代人呢，滑手机、3C 产品不离身哦，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丰富的花青素。选择的米饭呢，当然就是要选像黑米这样子呢，非常营养又很流行的好米。主要就是因为呢，黑米它的热量低哦，口感相当好，又有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营养，还有它的花青素呢，比蓝莓还要多。对于眼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很好吃。今天给大家是浊水溪原生种的珍珠黑米，也是相当珍贵，原价8包1680，今天直接呢是给大家1260，同时是再送4包，一共是12包，而且是最新采收的新鲜好米哟。吃米就要吃最新鲜的哈。电话号码是0800600929，0800600929，赶快拨电话喽。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大家好，我是阿林于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好，这位呢是之前唱红了与我无关的中国歌手阿荣所演唱的另外一首励志的作品哦，叫做你的答案。然后在人生低潮当中呢，我们也希望能够一直找到这个给我们方向的一个答案哦，算是相当励志的一首作品。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一首新歌哦，是由韦礼安作曲，谢明佑来填词哦，是这个金曲歌王许富凯的新歌。这首歌呢也是描述呢心被旧伤哦已经麻痹的一种感觉，歌名就叫做《骨胸》。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英，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4: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5: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6: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5: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星眼。
6: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7: 再加送4包，
6: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5: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9: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好的，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是 Johnny Wu 所提供的，就是说呢，现在有没有已经开冷气啦？家里面大概都设定在几度啊？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开冷气的一些坏习惯之类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小帅妹呢，她说最近呢也爱上了《人生路漫漫》这首歌，觉得旋律真的很好听。没错，没错。甄先令呢，她说公主，你刚刚有说到用常出现的数字来买乐透，我想到有个人常常把车停在我们的仓库门口挡路哦，又几乎呢每天都在我们店对面来买乐透，甚至我假日出门还会看到他的车哦，连收到这个贷款的金额、货款的金额也常常是他的车牌号码。哇哦，这么巧，我还真的想过，不然就用来买四星彩看看好了哦。这应该是宇宙给你的一个赛吧，赛SIGN 赛，好不好？这个啊，宇宙给你很多赛哦，你要赶快去买一下哦，有可能哦，有可能哦。王云说，我也常在路上看到停红灯的时候前方车牌777，觉得很特别，就签了三星彩，结果呢星彩券行扫看看有没有中，竟然还中了2码，哎，那期就开出了077。哦呀呀呀呀，这也是宇宙给的赛，好赛哦。好，再来是这个 New Star 呢，他说我睡觉都开21度啊，真有点冷耶，这 睡在哪里啊？啊，吹着电风扇盖上薄薄的凉被，然后冷气设定要在起床的时间，只要冷气一停我就会自动起床，比闹钟还好用哦。懂懂懂，反正你就是热醒的，你人生就是热醒的，对吧？哦，没有用闹钟了，直接热醒就对了。好，再来是浩俊呢，他说我也都设定24-25度左右，就盖一般厚度的被子，但我都定时吹一个小时而已，吹整晚呢真的会太冷，隔天会头痛哦。石秋说呢，最近都设定4小时26度，慢慢来延长，没吹天亮都流汗了哦。秀月说呢，冷气也已经开了，温度呢设定在22度哦，也是挺凉的，然后呢这个电风扇把它切弱的。

盖两用被，一面是凉爽感的，一面是绒布感的，盖这样的被子让我睡觉抱着它非常有安全感哦，好像弄得很舒适哦。这个雨儿说呢，睡觉都开25度，搭配循环扇。蛋长说目前还没有开冷气，只有开电风扇睡觉，盖一条大被子哦。笑容说呢，我们家冷气习惯开26度加电风扇，我的坏习惯是希望梦周公来陪我睡到闹钟响，不知道是不是算坏习惯哦。好，希望梦到周公就对了。真正说呢，坏习惯倒是没有，我们家睡觉呢冷气都开27度，开启上面的循环扇，整体温度呢微冷又很舒适，而且都盖薄被而已哦，当然也要一人一件那种被子啦。之前和另外一半呢睡的时候，他都会把被子卷走，拉也拉不回来，拉到受不了我就想他一巴掌哦。他在半梦半醒之间就会问，怎么了，我都会说没有啊，我在帮你盖被子喂。这个老公早上起来发现这个可能右脸还是左脸比较肿，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很多老公都是就睡得很熟啊，然后说呢就是帮老公盖被子啊，然后呢趁机又把被子拉回来，反正呢房间温度大致上体感就很刚好，舒服到我看大家都是一觉到天亮，只有我有睡眠障碍哦。周梅说呢，晚上睡觉冷气已经开一个多月了，天气真的太闷热了，吹冷气比较好睡，冷气都是定25、26度，吹电风扇，吹这个冷气的坏习惯应该就是会先吹一小时，洗澡吃饭时舒服，睡觉前会再开冷气定时5小时，因为吹冷气还是节制一点比较好哦。幸好早就换变频冷气了，不然这个电费的账单哦，真的会差蛮多的。张小琪说呢，天气非常炎热就会开冷气睡觉，目前来说呢早晚天气还是凉凉的，吹电风扇就蛮凉爽了，要到端午节吃完粽子之后才是夏天正式的到来哦。宜轩呢，他说目前还没有开冷气，只有吹电风扇，开冷气没什么坏习惯，都定在27度加电风扇循环吹，盖薄被。中线呢，他说我是开26度哦，然后也加电风扇，穿小裤裤睡哦。景松说呢，冷气3月份就开了，没冷气真的很难生存呢。坏习惯就是不会开大灯，只开小灯滑手机哦，怕浪费冷气哦。哎，只开小灯滑手机真的很伤眼睛哎，你都不会觉得眼睛有点刺刺的感觉吗？我现在都不敢了，晚上有时候会起来稍微想要滑一下手机，都一定要把灯都打开才敢滑手机，不然那个蓝光真的很恐怖哎。方舟呢，他说今天选是微开的门哦，乌漆八黑的屋子要能够见到东西，肯定要有微光透入才能够看得到。今年的雨季延长了，偶尔还会飘雨降温，晚上睡觉开冷气的机会没有那么多。用冷气呢会把温度设定到25度，睡觉的时候是不用穿衣服，不用盖被子，至少在早上醒来不会被冷醒哦。若是冷醒的话，八成感冒就跑不掉了。所以你没有那个爸妈以前教的说肚脐那边一定要稍微盖一下，你是也都没盖是不是？欸，因为我妈以前都说那个肚脐本身就是很容易着凉啊，所以呢肚脐要盖哦。王云呢，他说我家是开23度哦，睡前设定2小时。世宗说我家也是开25、24度，比较怕热，老婆比较怕冷，都穿长袖长裤睡觉，我还要在旁边放个小电风扇吹才会觉得有凉哦，才会觉得过瘾。Evan Fan 阿北说呢，其实北部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很尴尬，白天高温到睡觉前真的是要开冷气的，开了一下之后又觉得有点冷哦，就关掉冷气吹电风扇咯。三丁镇呢，他说目前还没有开冷气，只有吹电风扇开冷气本身也没什么坏习惯，就是设定在26度加电风扇盖薄被哦。东粉说大家都好早来那个留言哦，永远是抢不到头香哦，今天是恐慌日选一，今天是恐慌日，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也不太知道你如果要抢头香的话，可能就要跟耿杰那个稍微拼一下。上次是谁说耿杰是不是住我家哦，一早就那个都每天都很头香哦。正好说呢，我睡觉的时候从来不开冷气，因为我们家里面是没有装冷气的，我会在睡觉的时候吹电风扇，风速不要太强，盖比较薄的被子睡觉哦，通常都是盖个凉被。然后唐本娟说呢，自从租屋处的冷气机坏掉之后已经7年没有用过了哦，家里都依赖3台电风扇。

固定吹三面墙来降温，是挺好的循环，而且也不怕头痛哦，这样也可以，是不是？这样子你们也撑了七年了，真的也是厉害啊，在这个年头没有这个冷气机，真的还能够这样子就度过七年，也是厉害。明南呢，他说我房间是开27度加开电风扇，为什么是27度呢？因为27等于爱机哦，然后冷气机也有设定定时关机哦，然后他贴了一个梗图，我这条命是冷气给的，求生欲非常的强哦，男人真命苦哦，连这个开个温度也要有爱妻这个谐音是吧？真惨真惨啊、哦！误会了呢，他说最近基隆天气还是一样阴阴的，有时呢好像快要下雨，到了晚上呢家里温度还算舒服，睡觉时有时连电风扇都不用开哦。如果觉得闷的话，只要把电风扇打开让它摆头，这样呢房间也是凉凉的。麒麟说呢，今年到现在还没有开冷气，光吹电风扇就觉得冷了。我吹冷气一定是会开电风扇，为了省电让空气流通，减少冷气机运转的时间，都是定时5个小时哦，5点过后都靠电风扇了哦。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好，继续来送上的是韩国的组合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歌曲 Stick With You。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渴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吉的。

好，这首歌曲呢是李圣杰的《车位》。如果说呢，朋友们是有车子的人哦，应该呢听这首歌也很有感觉哦。当自己窝在车子里面，好像是专属自己的时光，但是这个时候脑海里可能也会浮现很多关于自己的这个生活点点滴滴。而且呢，我们也常在城市当中哦，在找寻车位，对不对？每个人呢心里最常念的名字就是魏子廷哦，每天都要在那边找魏子廷哦。啊，真的是哦。那这首歌呢也是用那种生活的那种平常的那种每天会发生的事情哦，来讲说自己呢在人生当中也在寻找自己的一个定位。刚听到的是李圣杰的新歌《车位》，接着来送上龚诗佳的《再一次拥有》。

0: 好，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根据日本媒体报道，零食大厂卡乐比呢宣布，从今年的5月25号开始，他们旗下热销的薄盐还有鸡汁口味等等14种洋芋片，将会陆续呢换成黑白两色的一个包装哦。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中东情势的影响，让塑胶还有彩色油墨溶剂原料的一个清油的价格飙涨，而且呢供应也是非常的不稳定。为了确保呢供货顺畅，卡乐比呢甚至宣布哦取消原定在7月上市的法式酸奶油的新口味。针对这项呢相当罕见的决策呢，商业分析师渡边广明也是给予高度的肯定。他指出呢，在原料短缺的一个危机之下，企业面临呢维持华丽包装还有确保商品不缺货的一个拉锯战。卡乐比呢选择牺牲外包装的色彩，将资源呢集中在主力商品，是维持呢稳定供货的相当明智之举。对于呢这类高周转率的零食而言，一旦他们如果说从这个货架上消失哦，非常容易被竞争品给取代，因此呢确保库存还有呢在架上就是最强的一个行销。这项呢相当与众不同的改变呢也引发了网友热议，有日本网友大赞说呢，这个是为了冻涨的果断决策，只要口味没有改变呢，删减多余成本反而可以获得铁粉的支持，黑白设计的包装呢甚至于带有一种限定版非常时尚的感觉。另外也有网友呢分析，食品包装呢向来是以刺激食欲的暖色系为主，全面改用黑白呢可谓是颠覆行销理论的一个大胆的实验。但是呢在话题的推波助澜之下呢，反而在货架上更加吸睛哦，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逆向宣传的效果。虽然目前呢还不知道卡乐比的黑白包装的策略整体上来讲是不是能够就是非常的成功哦，但是就目前呢这样的决定呢也引起各方热烈讨论的情况之下，在企业形象还有品牌的话题呢也都达到了相当的效果。而且看了这个图片，这个黑白包装哦看起来真的是相当的特别哦，会让人家想要拿一包来尝试看看。另外来分享到的是，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首度扩编到48队来参战，赛制的变革呢让很多新面孔有机会来登上世界足球的舞台，但扩编之后呢在赛制上呢一些调整却让晋级淘汰赛的难度就下降了，让原本的分组预赛时就具备的张力可以说是相形失色。法新社报道，这次呢会内赛扩编哦，正是国际足球总会的主席英凡提诺呢，他在2016年上任之后提出的核心政见之一。英凡提诺呢当时强调让更多球队有更多的机会，并且表示呢世界杯应该被视为社会的盛事，而不光是体育竞赛。事实上呢世界杯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很难采取所谓真正的全球化赛事，过去呢一直是欧洲还有南美少数国家的天下，会内赛呢常年是采16队的一个赛制哦，一直到1982年才扩充到24队，从1998年开始扩增到32队，世界区域参赛席次分配呢才比较平均一点点，这次呢就迈向48队，欧洲有16队，非洲10队，亚洲9队，南美还有中北美洲还有加勒比海共6队，另外呢纽西兰也获得一席哦。扩编让世界上有一些小国呢是第一次可以进入会内赛，像是人口只有16万人的加勒比海的小国呢就是古拉索，它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古拉索的总教练鲁登说，每10年或4年呢世足赛就会出现一只黑马，他希望呢他们这次哦能够参赛也能够缔造几个爆冷的奇迹。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孙协志，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我来自大地1000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 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3: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这边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呢。维斌说呢，开冷气吹电风扇主要是减少压缩机的运作，就会省电，所以呢都是设定在25度哦。恰吉说呢，是我说的啦，耿杰应该住你家啦，然后头像都是他的啦。对，他真的很卖力哦，这个大概7:24呢就守在电那个手机前面哦，这个比抢票还要认真。而且呢就是算是全年365天哦，至少又有300天呢、哦、都在那边投香哦，厉害厉害。小美呢，她说第一眼是看见蜡烛哦，我们这一家都很爱地球哦，目前为止还在吹电风扇哦，真的很热的时候呢，冷气是定在28度哦，加吹电风扇了哦。小 J 报道，他说呢，选 B 真的有想要好好照顾自己，但是呢，现实没有办法。我们家有个小屁孩很怕热，冷气必须吹22到23度，客厅也放电风扇2只。不得不说，工业电扇真的很厉害哦，就是那种吹机器的那种，是不是？哦，那个风真的超级大、哦。雷克斯龙说呢，最近是凉凉的，所以呢，不开冷气吹电风扇都还 OK 哦。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继续来送上的是梁静茹《比较爱》。

好，听到的是周杰伦在今年度的《太阳之子》新专辑当中相当轻快的旋律《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呢也是相当受到网友喜欢的一首歌，因为《那天下雨了》这个歌名呢跟这个23年前的神曲《晴天》呢同样是用天气来做一个呼应哦，而且呢歌词本身也是有呼应《晴天》这首歌，也延续了这个晴天那种青春的感觉，让大家一听呢就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多年前的那种年轻的时光。那听到的是这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华裔创作歌手，他是蔡明仁哦，也推出了新歌叫做牙痛。牙痛呢真的是不是病啊，痛起来真的是要人命啊。但是呢在牙痛的时候你可能会吃点什么止痛药啊，当然你在牙痛的时候呢除了这个止痛药稍微发挥了一点作用之外呢，但是哦有时候呢这个等止痛药还有这个麻醉药退去之后呢这个不分不清这个是牙在痛还是心在痛了那他也是用比较生活化的这个发生的状况来讲心里的思念还有心痛。我们来送上蔡明仁的牙痛。

听到的是苏慧伦所演唱的《爱上飞鸟的女孩》。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在西洋的乡村音乐界哦，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怀旧女郎的歌曲，歌名叫做《Wanted You More》。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特益君，特益君，善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君全面大升级。
2: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3: 是的，全新 LP119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2: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4: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4: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7: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13号啊，礼拜三中午的12:07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今天呢，我们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要用听歌哦，回到那个非常美好的台湾华语歌坛当中的黄金时代哦，就是1985到1995年间的华语金曲有哪一些呢？只要是在1985到1995年之间发行的华语作品哦，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彼得把今天的歌单呢定调在自己国小或者是国中这些年的经典作品。听众朋友，如果您的年份跟彼得差不多，相信您对于今天的歌单呢应该会蛮有感触的哦。欢迎您再度的辅助选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哦。今天5月13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现在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哦。今天5月13号金牛座，同时也是歌手施意男的生日。那第一首歌呢，来送上的是施意男的《好久不见的你》，同一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英文字母 C 开头的歌手呢，要来听到的是加拿大的国民甜心卡莉蕾。

好，这是来自卡莉蕾Carly Rae Jepsen 叫做 I Really Like You。 在2012年的时候呢，以首 Call Me Maybe 让卡莉蕾成功卡位2012年度新人王的一个后冠，霸占了告示牌长达9个礼拜的冠军，缔造了全球7500万张的销售量，突破10亿的串流点听次数，也入籍史上最畅销的数位单曲的一个名单。在全球呢还在封来电打理的那个年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最受到欢迎的铃声音乐。令人捧腹有趣的 MV 呢在 YouTube 上面也冲上了14亿的浏览人次，让全球呢陷入了一阵卡莉蕾的甜美攻势当中。那么卡莉蕾在她的音乐生涯里面呢，陆陆续续将全美音乐奖、告示牌音乐奖、欧洲 MTV 音乐奖还有青少年票选的奖项呢全部都搜集入袋，在自己家乡加拿大朱诺奖呢累积了3座，还在加拿大的星光大道上面留下了属于一颗自己的星星，真的可以算是加拿大之光哦。那么再来送上了这首歌呢，是他在2022年所发表的作品哦，取名叫做《寂寞时刻》当中的曲目 Surrender My Heart。

讲到卡莉蕾在2002年发表的这张《寂寞时刻》的专辑呢，他从100多首的创作当中缩减最后的13首的曲目，借由写歌摆脱疫情侵袭时犹如与世隔绝的一个苦痛，也创造了一个逃避现实的世界，通过歌曲的传递呢，送达到每一位聆听者的心中，那进而引发共鸣。那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曲目呢，也是收录在《寂寞时刻》这张专辑当中， Talking to Yourself， 同样是来自于卡莉蕾。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品冠。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你会发现还有我在你身旁，随时都在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4: 好，那么紧接着西洋 EI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我们再来听到的这一位英文这么低开头的歌手呢，也来纪念一下这位西洋乐坛当中的摇滚变色龙，来自于英国的摇滚巨星 David Bowie。

首歌是 David Bowie 跟皇后乐团哦，这两大音乐上面的传奇呢，走一起合作的单曲叫做 Under Pressure。 那么出道以来呢，就因为夸张多变的造型还有音乐的曲风，因此有着摇滚变圣称号的 David Bowie 呢，可以算是西洋音乐史上的一个传奇的巨星。他从1960年代出道至今呢，在整个西洋乐坛当中活跃了超过40年以上。而且 David Bowie 呢，不仅是在音乐上面有很多新的尝试哦，他更是开创了80年代非常重要的华丽摇滚的一个风格，也因此呢，他被英国的媒体誉为是跟披头士、皇后乐团并列为是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摇滚明星，并且在2000年呢被 NME 杂志获选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人。那么这位西洋乐坛当中的超级巨星呢，在2016年的1月份当然是因为癌症过世，让全世界的乐迷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那么再来听到的也是 David Bowie 他音乐生涯当中的

0: 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5: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0: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
6: 宝贝，不要。
7: 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8: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戴佩妮在2024年的双生火焰专辑呢，里面有唱了很多之前写给其他的歌手唱红的作品哦，然后他也收回来唱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版本。我们刚听到的这个歌呢，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叫做《说实话》。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创作人，他是韦礼安，帮他自己的猫咪写歌，《猫咪共和国》。

0: 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

好，今天的怀旧复古风呢，我们要回到美好的华语青歌年代，是1985到1995年之间的华语金曲。今年好歌有哪一些呢？今天的怀旧复古会复古的非常的彻底，欢迎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喜欢听老歌，喜欢听经典的曲目，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来到彼得的粉专5月13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听歌八卦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4: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点过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齁。今天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呢，我们来听一下1985到1995齁这段时间呢，这个华语歌坛当中有出现哪一些非常经典的好歌呢齁。这个范围呢好像不是很大齁，但是呢大家可以点的歌应该是蛮多的齁。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找到今天5月13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为什么要定调在这个十年当中呢？因为彼得拿自己当作一个例子齁，差不多就是我国小国中时期流行的那些华语流行好歌。听众朋友，如果讲到这十年之间，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呢？今天的歌单一定会让你秒回学生时代。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5月13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留言。

讲到《七匹狼》这部电影呢，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这个如数家珍的了，搞不好电视的一个电影台重播都看了好几遍。那这张卡带呢，也可以算是彼得自己拥有的第一张的卡带，就是《七匹狼》的原声带。那电影的部分呢，也是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到电影院里面呢看的电影，所以彼得对于这部电影呢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来自于好多好多位歌手《七匹狼》当中的众多演员所一起来合唱的这首歌叫做《永远不回头》。每次这首歌只要一播放，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有反应呢。好，今天呢怀旧复古风，我们要用音乐呢来回顾那个所谓的台湾籍烟角木 NKBA 的那个年代，就是所谓的1985到1990年之间，台湾经济快速的发展，然后呢股市破万点，房地产狂热，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感觉整个社会欣欣向荣的那个年代。听众朋友，你有经历过那一段非常美好又非常单纯的年代吗？那个时候呢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我相信今天这些歌单听了之后一定会让你有秒回那个年代的感觉。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个大楼，彼得的粉专5月13号的 LINE PO， 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留言盖楼。宜萱呢说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是1992年，蔡朱梅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这个是1991年， Angel Lee 呢罗大佑的恋曲1990 1988年。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上道，这个点播歌曲的同时年份都帮我补上了，感谢您。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应该是我国小还是国中哦，这个早上在打扫校园的时候呢，学校喇叭里面所播放出来的歌曲。我一直到我长大之后，我才知道这首歌叫做《向清新的台湾说早安》哦，这个是来自于星星、月亮、太阳，对不对？1988年啊。

好，那今天既然讲到校园这件事情呢，还是要来问一下大家哦，就是今天彼得加开的一个子题，就是讲到福利社美食，听众朋友，你还会联想到哪一些食物呢？可能是好喝的奶茶，可能是好吃的肉羹面、肉燥饭啊、哦，又或者是凉面。那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很多的网友说，一定是草莓面包，对不对哦？那个。很便宜，5块或者是10块就可以吃得很饱的草莓面包，都是我们学生时期呢非常赞的一个福利社的美食的回忆。听众朋友，如果讲到福利社美食，你会联想到哪一些好吃的东西呢？一样，彼得的粉专哦，今天5月13号的 LINE po 文持续在空中呢募集大家的留言。那吴小如也说，爱到最高点哦，这个心中有国籍，忍不住就会讲到下一句的 slogan， 对不对？伍思凯哦，这个小五哥1989年的作品，以及 Christine Shee 呢，觉得是政治化的星星点灯哦，1992年谢耿杰，1990年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陈雅婷今天在线上呢来听歌帮盖一下大楼，以及陈敏智觉得是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在80年代90年代初期那个偶像团体非常盛行的年代当中呢，很多听众朋友第一个时间当中心目当中一定有联想到的还得是小虎队，对吧？

今天礼拜三，怀旧复古风哈、哦。以往在我们的每个礼拜三当中的这个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彼得都会用这些音乐的旋律哈、哦，经典的好歌，带您重回那段非常棒的听歌美好的年轻的时候。今天呢，我们要将焦点呢摆在那个台湾及 NCARBUG 那个年代哦，1985到1995年之间的华语经典好歌，都在今天的点播 FIVE 当中哦。今天呢，彼得各个领域都会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希望有办法呢，把这个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听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有感了，好不好？谢耿杰、加盖、哦、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李健甫、哦、今天的午餐是吃便当，但是今天不是礼物礼拜一、哦、所以呢没有要问大家午餐文。今天的子题呢是要问大家、哦、这个学生时代的便利，不是便利商店、哦、这个福利社的美食有哪一些，好不好？亚曼诺呢今天的题目呢想到的是1992年发行的那个周世平老师的《苏三起解》哦。你说《苏三起解》呢是京剧哦，《玉堂春》当中经典的折子戏哦，这个非常非常的经典哦。哇，还好之前有上过课，不然我就会念成《苏三起解》了哦。那个李健甫呢在介绍呢听歌帮大楼，以及蔡琳在加盖的是《忧欢派对》的《滴答我的爱》哦。那再来呢，一归阔期待今天的歌单，想要点播华仔的《友谊历久一样浓》，那几年的毕业典礼呢一定会有的歌啦哦。

伊能静在飞鹰三叔单飞之后呢，也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哦。那彼得呢，在国小的时候哦，非常疯伊能静哦。那严明南想要点这首轰轰烈烈去爱，1993年的作品。你记得小时候呢，唱他的歌的时候呢，都被你妈念说为什么要骂脏话哦？因为有敢爱敢恨，念起来有一点点那个谐音，是不是哈、哦？感谢你的留言，海洋风雪在烧哦。这个是黄莺莺1988年的作品，以及 Jane Chen 说徐有歌的吻别啊。走到哪一间量饭店呢？那时候的喇叭音响都在播放这首歌，销售量是突破2500万的一个专辑哦。这个是总销售哦。

在播歌的一开始呢，彼得就把节奏哈、哦、都不断不断的堆叠上去哈、哦，就是希望今天的歌单呢，可以让大家呢很快的找到记忆点哈、哦。所以呢，1985到1995年之间的华语金曲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哈、哦，重回我们国小国中的时光哈、哦。如果您的年代跟我差不多的话，那今天的题目呢，如果对于1995年之后才出生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苦手哦，到底你们在听什么都听不懂呢？这个今天稍微把时间哦让给我们这些哥哥姐姐们哦。郑志龙呢，你说国小的暑假跟一堆同学呢去抓蝉的回忆哦，透过今天的歌单全部都回来了。那开街一样呢，1985年的明天会更好，以及张雅琴呢多情总会无情伤，1992年的于千惠哦，他所演唱的经典好歌。那 Serena Wu 呢，东方快车的红红青春敲啊敲。黄圣纯是今天的生日寿星哦，你说对你来讲真的太难了，因为是97年生的哦，在这边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只好问妈妈哇，年轻时候听的歌曲，所以生日的寿星呢，想要点播城市少女的这首《年轻不要留白》，祝福圣纯生日快乐啊！

0: 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尔叮当，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一点过27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怎么样，这个今天的1985到1995年这10年之间的歌单，有没有听着听着感觉回忆都回来了哦？这个听着听着搞不好还眼眶有一点点泛泪，会觉得那一种那个小时候非常美好单纯的那个年代好像有一点点回不去的感觉哦，也感慨自己是不是真的年纪有点大了啊。蔡静怡呢，张清芳的我还年轻，那听这个歌呢，同时也要对自己讲还年轻哦，这个心情还不定，对不对？Wayne Wayne 呢，听到小虎队又听到伊能静，妈呀，这个自己的青春回忆都回来了。当然还是要推一下城市少女的年轻不要留白，诶，我的歌单都被你猜透透了哦。这两首歌曲之后我播的就是城市少女的歌。那你记得以前福利社有一种类似冷冻橘子水呢，是用袋子装的，有点像是铝箔纸袋还是透明纸袋的那种，是不是？然后冻成一整块可以吸好久哦，那个时候才2块钱。心令1995年林瑞恩的秘密，还有1989年齐齐的纪念日等等等等都很好听。 You 中骂想要点陈淑华的浪迹天涯，以及徐廷造这个就在今夜这首歌哦，啾啾合唱团1981年的作品，就有超出一点点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之外哦。

梅玲玲想要听周志平老师的青梅竹马以及 Mandy Lau 呢，说黄淑俊老师恋爱症候群哦，哇，每一位呢都是老师级的人物哦。曾志豪呢想要点陈淑华的梦醒赎婚哦，是梦醒时分哦，不是赎婚之歌哦。听歌搬开大楼 ，May Chen 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哈，1991年，真的我觉得。大家哦，这个点歌都非常非常的有 sense 哦，大家都自动的帮我附上了年份，减去了我自己还要去 Google 查年份的那个过程，对不对？虽然彼得是主持人哦，是当 DJ 的哦，但也不可能每一首歌我都记得他的年份。我又不是电脑，有的时候呢粗略可能大概9293，这个可能8889左右我会记得，但你说详细一定是几年，有的时候真的记不得哦，再加上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陈文文想要点陈淑华的梦醒时分哦，这个是1994年。吴慧娇也说好久没有浮出水面来打卡了哦，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陈英健、坤辉倩哦，想要点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我刚才有播了，你有听到吗？

之所以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今天早上吧，我在 YouTube 上面听歌，那听了那个永远不回头， YouTube 它会自己推播歌曲给你嘛，刚好这些歌都是80年代尾声90年代初期的歌曲，然后再看着 YouTube 上面大家网友的留言，大家呢纷纷非常怀念那个非常单纯非常美好，然后呢也有自己就是成长记忆的那些歌曲哦，小的时候只要拿到5块钱，我们就可以开心开心很久。5块钱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娱乐，对不对哦？可能可以去买个1-2块的冰，买个1-2块的零食，甚至呢去打个电动哦。5块钱可以打30分钟以上哦。那现在的小朋友呢，给他5块钱。可能直接摆在旁边吧，这个可以干嘛？给他500块，他可能不见得开心。所以呢，真的是非常怀念那个5块钱就可以开心很久的那个年代。那今天听到的这些歌哦，当然对于我而言，会联想到我的国小跟国中的年代哦，因为我是1980年出生，所以1985到1995这段时间呢，刚好是我国小国中的时期。那听众朋友，也许你们可能年纪再稍微年长一点哦，可能是你们的国中高中年纪再小一点哦，可能有踩到一点点的国小，如果这段年代呢有踩得到你的听歌的那段时代，就非常欢迎您浮出水面，我们在空中来共襄盛举一下哦。那由于会讲到学生时代，所以呢就来问一下大家福利社美食，像吴瑞莲呢会去福利社买烤吐司哦，烤的焦焦，上面还有撒砂糖，就很好吃了。Emily Jane 呢，夹链袋的雪冰哦，一包记得是5块还是10块左右哦，非常的便宜。梁晨轩因为年纪比较小了哈，你说国小没有福利社 QQ 哦，国中呢是各大碗的柠檬汁、炸米血、炸薯饼跟鸡丝面等等哦。王云小的时候呢买的是王子面，然后呢 Sandy Zen 学生时代的福利社美食应该是关东煮里面的汤，买了一只藕链之后。后呢就无限的续汤，对不对哦？这个 CP 值真的太高太高。郑志龙呢，国小会冒小包的那个炒面，一包5块钱。蔡庆怡哦，这个国小的福利社呢，会联想到一只的迷你。一包的迷你科学面，雪克33，国中的炸米血、炸鸡腿等等哦，哇，口水都流出来了哦。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孙协志，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1:39，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今天我们的歌单呢，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有没有那种非常怀旧非常复古的感觉？哦，这个年轻一点的听众朋友可能真的要跟你说声不好意思哦，今天让哥哥姐姐们呢来回到我们的那一段年轻的时间哦。那讲到台湾籍 NKBank 就是1985到1995年的这段时间当中的经典好歌，听众朋友在线上想要听什么歌呢？或者是讲到你们的学生时代的福利社美食，你会联想到什么？赶快浮出水面来留言哦！目前呢来到了467楼左右，一样希望今天有机会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今天播到目前为止的歌单哦，彼得要传达的讯息，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接收到我要传达的这些讯息呢？几本呢说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张连发说可以点个1987年飞鹰三叔的那首《有你有我》吗？哦，这些歌之前在怀旧复古风我们都有播过，哦，福利社美食蔬果，李易如说今天真的是秒回到学生时代了，每首歌都跟着唱呢。

今天我们的歌单哦，就是一点点的舞曲，一点点的哦，不是一点点哦，很多的怀旧，然后一点点的电影，一点点的戏剧，还有很多没有播到诶，一些爱国歌啊，那个年代有很多的爱国歌，刚刚有听众朋友提到的《爱到最高点》哦，等等就可以。然后呢，还有民歌，80年代末期到85年中间有很多好听的民歌，今天彼得也没有选到哦。那还有很多的90年代初期的偶像，四大天王，我们今天有播到四大天王吗？好像还没有播到四大天王，对不对？所以呢，真的还是有很多的遗珠之憾哦。那无论如何，听众朋友如果觉得你对今天这些歌怎么办，听着听着都会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眼角甚至还有一点点泛泪，难不成是老板油吗？哦，浮出水面来加一下哦。这个兼赖宁呢说，你明明是95年刚出生，为什么今天的这些歌曲你都有听过哦？那我只能跟你讲，那是你爸爸妈妈害的哦，可能从小呢有受到他们的一点影响吧，对不对？刘廷宇呢，城里的月光1995，青苹果乐园1989，刚刚有播了哦，还有花心向前行啊，明天会更好，快乐天堂等等的那种大合唱的合唱曲，也很有那一种时代的标记，对不对？那今天真的是歌单塞不下，因为现在呢播到目前为止已经来到了中午的1:44了哦，所以呢我们的互动点播的歌呢大概也剩下两首歌曲而已。听众朋友如果对于今天的歌单有想法哦，有回应，浮出水面让我知道一下哦。那 Alan Young 呢也说东方快车的红红青春敲啊敲，以及王云觉得今天的歌呢真的是很好听哦，这个闭上眼睛呢仿佛回到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 William Fan 刚刚有听到最爱的王杰哦，小的时候幼稚园时期都是围绕着张雨生、王杰、小虎队跟草蜢哦，这个几个团体跟歌手他们之间绕啊绕这样子哦。今天播出的这些歌曲好像只有草蜢没有播到。真正帮冲500哦，觉得今天的歌单呢也是无敌好听，满满的回忆哦，感谢你的留言。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啊。

今天的歌单呢，真的是有很多的遗珠之憾哦，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一段台湾籍 NKBOX 的那个年代哦，还可以做一题专题是台语歌的，真的，1985到1995年之间的台语。诶，可以哦，下个礼拜三我们就来推出了，好不好？威廉Fan呢说今天的歌单真的很棒哦，那虽然有很多的遗珠之憾哦，但是以后还是有机会来听到的哦。谢耿杰 Uncle 哦，希望明天继续播下去，这个怀旧复古一定要一个礼拜一次，太常出现的话呢，那个新奇感就没有了，好不好？徐妹话呢，觉得今天的歌呢怀念好听哦，希望可以有续集，会的会的哦，一个礼拜三都可以来期待一下。 Sherry Hannah 今天的怀旧复古风好听，感觉回到那个听卡带的那个年代，诶，真的耶，今天的歌单都是有卡带的吧。

我发现我今天废话好像讲太多了哈，所以呢，那个福利社美食没有办法继续跟大家这个回应下去哦，在这边呢，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哦。林嘉玲好听，曾万成说500楼了，是不是超过了哈？Alina Chen 呢，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Simon Lian 呢，也感谢彼得推出今天的怀旧主题，根本是6、7年级的回忆杀。哎，你把5年级的听众朋友摆在哪里啊？5年级的也是回忆杀，对吧？

0: Serena Wu 说，每一首歌都不用看歌词就会唱了。哎，真的哎，即便这些歌我们好像已经相隔了也许五年十年二十年没有听到，但是呢歌词好像刻在我们的血液里面，这个曲子一出歌词就自己从脑袋当中跳出来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 90.1

好，在狮子合唱团的 Lion 之后呢，要来听到的是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哈，来送上的是831的包《刀剑如梦 2.0》。那么在听歌同时，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我想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三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晨星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下午的2:04，小爱上线，欢迎来到空中相陪相守的城市舒芙蕾。好巧哦 ，Apis 蟑螂合唱团的 Your Smile。呼应一下，4点钟我们要聊到互动，你对讨厌的人笑得出来吗？会笑吗？为什么不笑？笑，大笑，小笑，微笑，很恐怖的，像我的魔笑，传递出去的不都是很美好的力量吗？一起来笑着听今天的节目喽。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

0: 化到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一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1: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2: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3: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1: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4: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That's right. Tension 美声团体组合，然后呢也是陶喆的子弟兵。天气还是热热的，对不对？这封面的影响呢，可能中北部会比较明显的。其实刚吃饱的感觉，然后呢，我又看到这个讯息，尤其是跟食安事件有关，就稍微的紧张一下。好了，提醒大家，那天气这个变化很容易哦，很容易呢，就是比如说周遭环境如果不是那么的这个清洁，然后呢不是那么的干净，然后有可能有疏忽哦，比如一些食材的安放哈时间不好拿。

捏，尤其是外食要更加的特别注意小心哦。我看到这讯息呢，是这个台中勤美店啊，就是吃面的哈，面雾一灯，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人呢，吃了之后呢，有一些些的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啊，腹泻的啦，还有这个呕吐等等啊。那业者呢，紧急的回应了，已经启动了内部的清查调查的一个作业，然后呢，也暂停的这个营业来自主清销哦。这方面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加的注意，尤其是外食更要小心。但我自己带便当也要注意一下，比如说食物存放啊，保存期限啦，然后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一些变化，然后自己也是要多注意的。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0: 咖啡包哪里来的？
1: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哎。
0: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哎，你没有喝吧？
1: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0: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未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林宥嘉跟刘力扬的传说。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外空中陪伴礼拜三小周末好 feel 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刚刚讲到吃，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来聊到飞机餐，你会很 care 飞机餐好不好吃吗？我是觉得还好，而且有时候呢，那个时间上的不是那么的固定哈，有时候过晚或过早啊，就是干脆呢就是没吃，因为我自己就会觉得我是以睡觉为主的。但我有些朋友倒是挺 care 飞机餐好不好吃，有时候呢就会觉得小小的生气哦。好，我们来看哦，这个呢就是参考了澳洲评鉴业者所收集到乘客评论，排列出呢可参考性的全球百大最佳飞机餐。好，整体的表现呢，最好的前十名中，亚洲国家还不错，就占了好多个名次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就是统整了上万乘客的一个评价，全球最佳飞机餐的这个前十名。好，陆续第一名到第十名呢是爱琴海航空、卡达航空、哦、这个我有做过，韩亚航空、长荣航空、新加坡航空，这个、我有做过、哦、长荣也有做过。好，大韩航空、全日空航空，这个我有做过，日本航空、科威特航空，还有印尼航空。我想说，哎，那种什么就是很厉害的比较高级的，我们什么阿联酋之类的没有上去，我想，但他们的餐我印象当中我有吃吃起来也都还不错。好，那我们刚刚有说亚洲国家占了还蛮多的名次哦，比如说这前十强当中，台湾的长荣航空就夺下了第四哦。那另外它不仅仅是针对哦就是最佳的飞机餐，它还有分，你想说这个飞机餐，飞机所使用的东西，好像头等舱、商务舱等，有可能有不同。所以呢，它还有另外的排列出的这个参考，像是这个头等舱、商务舱跟经济舱。其实呢，台湾的航空表现呢，比如说长荣还有华航都有在分别不一样的一个类别，好，就是有拿下这个肯定，不竟然是前十名啦。好，那大家可能呢比较常聊到的，像虎航跟星宇呢，就没有入榜当中哦，这都是一个参考。因为有时候出国旅行呢，真的在飞机上用餐的几率是蛮大的。我也觉得它会稍微的影响你这个飞机上的心情，不是说旅游的心情哦。如果吃到很不错飞机餐，我会觉得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哇哦，他们的配菜很厉害，那有时候也会知道说这是什么蛙哥，你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很好吃，就是我很爱吃肉，我的微粉第二次都知道，但我也可能会舍弃那种肉，真的让我很难吃得下去，你就知道它有多难吃。但我的心情上的一个起伏呢，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变化很大。但我周遭的有些朋友的确呢，对飞机餐好不好，好那种感觉呢，会影响到一些的情绪。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在繁忙城市中，你听到了什么？是喧腾的街道，也是静默的片刻。日月流转之间，星光下，烛光前，悲欢离合之际，风雨中，黄昏后，南部 FM 97.1，中部 FM 92.9，北部 FM 90.1，城市的声音，城市广播网，与你同行。
4: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2: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4: 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2: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4: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2: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5: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1: 好，来，既然今天礼拜三的推歌，今天的推歌呢要分享的是小珍，小珍第二次的推歌，你还记得吗？就很轰动的，算是国片的一个历史哦，这已经到目前看起来是最顶端的阳光女子合唱团哦。这个剧情当然它主要是这个受刑人的角色，另外还有组成了这个合唱团那个部分哦，不管是疗愈或是振奋，然后也告诉你很多人生的有关于道爱的部分，或者是把握的部分，或者是放下的一个部分哦。OK， 那里头因为它是合唱团的这个氛围哈，然后也因此呢，在很多很多不管是插曲、主题曲，也让人呢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有很多都是属于歌手身份的。那小珍第二次非常的用心，因为她觉得感触很深，很被感动。阳光女子合唱团她还连写了三个 part， 我们之前分享的有这个表演篇，然后还有演员篇，接着再来听一下，怎么可能错过原声篇？好，原声带当中，它可能也是跟着故事主轴或者是主角的主轴去发挥的。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三首歌。好，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是精神人物哦，那个是饰演阿嬷的翁倩玉，她所演唱的《时间之歌》。这首歌是这部电影的典藏曲哦，歌声当然是非常的动人。她特别截取了一段这个歌词当中，是特别喜欢学会。 会微笑，学会道别，学会拥抱明天，而也会呢把这样子一个心思跟态度呢好好的来告诉自己，也可以安慰自己，也可以呢勉励自己，每天都告诉自己诶要微笑。这又让我想到我们四点钟过后的互动，这讨厌的人笑得出来吗？ OK， 不管怎么样就散发或者是维持这样子美好的力量，每天都告诉自己要微笑，让自己微笑面对每个明天。

然后有时候细听你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感伤。阳光女子合唱团原声片当中，翁倩玉的时间之歌，再来是呢广为大家所熟悉的，那甚至好像朋友有跟我分享，就是有一阵子呢在网络上，尤其是像这个社群平台，很让人家幸福接唱的一首歌，当然就是歌后阿琳的歌《幸福在歌唱》，她的歌声不在话下的。你看她很多很多的一个代表歌曲哦，比如说像小珍说的《失恋无罪》《幸福了》，然后呢，然后忽然又出现了这一首歌曲，是让他听着听着就会默默陷入情绪中，而且是久久不能自由，然后也会看着想着电影剧情里面的情绪。我们一起来听阿琳的《幸福在歌唱》。然后我也发现了，因为稍早所进行的第37届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当中，在年度歌曲奖里头，这首歌曲入围了。

0: 我们再次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1: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你的人生当中经历过哪些值得庆祝的时刻呢？
2: 啊，阿谁啊，哦，我的金孙啦，
3: 谢天谢地，老婆你辛苦了。
4: 来，我们恭喜 Simon 这个月绩效第一名，达成率200%。
5: 老婆，我们这个月发票中1000呢。
2: 真的假的？我看。900，寄
6: 出去。啊，赢了赢了！
7: 再见，全垒打！
1: 在每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城市广播网从不缺席。北部 FM 90.1，竹苗 FM 98.3，中部 FM 92.9，南部 FM 97.1。城市广播网是您最好的朋友，永远都在。
8: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9: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yeah?
10: 好，小镇推歌阳光女子合唱团原声片当中，这首歌曲呢是让她最哭到不能自已的一首歌曲哦，是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再见是真的再见还是不见了呢？她说里面特别唱的，学不会舍得，却学会了放手，也让她记得妈妈离开的时候，用尽全身跟她所说的交代，就是放下和放手。
11: 不愿错过，
10: 时隔这8年了，遇到困难都会去思考这件事情要坚持还是放下呢，比较稳了，不会像之前一直的冲。然后剧中合唱团在狱中对着外面唱的这首歌曲真的非常有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

0: You ready?
1: We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2: 好，今天礼拜三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聊这本书，讲的是逻辑。逻辑对我来说真的好弱，但呢，它就是强调你必须要有逻辑性，才能够不仅仅是工作，就人际关系等等啊，不管你是员工还是老板，有逻辑上的一个运用，才能够呢，这个应变以变去应万变，不是以不变哦。因为环境也会改变，对吧？这是由时报所出版，作者是刘润，他的书名叫做《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事情跟真相，你觉得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造成的呢？也许没有办法这么的全面，你有可能被你的记忆、被你表象所看到的，或者是一些经验给欺骗，导致呢这个事实所看到的不竟然是它的本质。所以书里头他就推了一套理论，叫做底层逻辑，那另外还要再加上环境的变数，才能够方便去理清、认清所有的事实跟真相。他说呢，你要运用几点方式，包含了你要抛弃经验。我们本来想说，不是就是以过往的经验当作智慧去判断吗？他说没有，你要抛弃经验，不要轻易的下结论，然后要放开整个的心态去看待问题。另外一个重点呢，你要运用就像我们做实验的那样子的一个步骤，假设、验证、结论、调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得出结论之后还不一定哦，有可能还要做出调整的。再来，不要被利益还有你的立场给左右了，应该是要就事论事。这么的坚强吗？

好，这底层逻辑为什么要懂？因为学懂之后呢，他说你学会了有辩证洞察的能力，那你呢运用在你的工作方面，你还可以做一些时间管理啦，还可以建立很好的人脉。那如果呢你是在上位者，属于管理阶层的创业者，你还可以运用这样子的逻辑方式呢去取得比如说正确的一个策略啦，然后还可以知人善用，还可以善用人才呢。好了，那到底什么是底层逻辑？跟我所以为的或你们所知道的逻辑概念、逻辑想法是一样的吗？他好像没有办法很具象的说，但你就是有那样逻辑思考的能力 ABC， 然后这样子协商，然后呢上下切换，然后一样还是可以得出好，就是其实他讲的就是一种方向跟概念，对吧？他聊到这个故事你听听看。他说2012年啊，马云跟王健林设了一个亿元的赌局，不是一块钱哦，是上亿元啊。他说如果10年之后呢，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所占的份额超过 50%， 那么王健林呢就要给马云1亿元。好，那相反的呢，如果没有超过 50% 呢，马云就要给王健林1亿元。多年之后，因为这是在2012年的赌局嘛，多年来回看这个赌局是不是可以让你呢去考虑一下，去想一下为什么这两个人对各自代表的线上线下经济的看法会有如此大的分歧呢？一个是 say yes， 一个 say no。那一方打败另一方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天大的不同吗？作者他说不是这样看，不是这样的，是因为相同的地方实在是更多太多了，一方才会有机会去做掉干掉另一方。他说以万达为代表的线下经济跟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线上经济，底层逻辑上呢是没有本质的区别，本质上来说呢，两个要讲什么，就是流量转化率、客单价还有回购率这四部分不同的组合。那可能呢一方的做法跟另外一方呢是不一样的，但双方服务的客户、提供的价值是一样的。这就好比呢一个鞋子，做鞋子的他没有办法去做掉去拼搏了卖水果的，为什么？做鞋子跟卖水果的根本就没有太多的相同之处，对吧？所以呢两个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呢，一定是因为他们之间有更多的相同的地方，而不是不同的地方。你知道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是根本吵不起来的。所以呢底层逻辑的一个解释就是依照这样子的逻辑去想推出来的，其实事物间的共同点，这就是底层逻辑。那只有呢不同当中看似不同当中的相同之处，变化背后却有一些本质不变的东西，这也就是属于底层逻辑。也强调你光只有这概念底层逻辑也不太够的，因为面临整个现在环境的变化的速度更快，你要面临变化的时候才能够应用到新的变化当中的环境，所以它还会加上你必须要有底层逻辑的方向，然后还要有应变环境的一个变数，加起来就变成了你可以持续拥有竞争力或是相对生存能力的方法论。你想要把你的逻辑搞清楚一些吗？我自己觉得我很难，但是有些例子稍微可以通，你想要去观察的吗？这个书呢可以让你做指引看看。时报所出版，作者是刘润，他的书名叫做底层逻辑，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

0: 哎，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1: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乐，才是真正好命呢。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躺。
2: 哎，好啊，礼拜哟。
1: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0: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杨丞琳的歌曲叫左边，时间是来到上午的3:26。我们来看几则消息哦，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生活当中有充斥着哔哔声，哔哔声让你哔得非常的啊、方便、哦、包含了交通或者是、包含了消费采购等等哦。好，哔哔声呢除了有行动支付之外呢还有很多像悠游卡哦，那还有呢像是这个一些社群好的平台哦。我们今天聊到呢是 LINE Pay Money 哦，它跟 LINE Pay 分家， LINE Pay Money 官方已经发布消息了，它当中的一个设置的功能呢是乘车码，我不晓得这方面的服务呢我的 Dears 已经有使用过了吗。好，乘车码的服务呢在这个礼拜5月15号开始，它就会先在北捷跟双北公车，包含了台北捷运、新北捷运、环状线还有双北公车会正式的上线、哦、当然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能够提供服务，满足大家对于日常交通不需要带卡，不需要找零钱，我觉得不需要找零钱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还有呢最重要的是那种类似像那种快速通关快速通行的一个需求、啊、所以呢就是常常会使用到的通勤族，你就透过你的手机当中的 LINE Pay Money 余额也好，或者是呢这个 LINE Point 点数来支付车资哦，不管是点数或者是你储值的余额，那使用手机乘车码哦，不仅能够跟现在的捷运哦这个常客的优惠啊，或者是公车捷运转乘优惠一起来同时可以并行的，那也可以让你的支付体验会更加的彻底，然后也让这个数位生活习惯可以结合，嗯。逼一下就可以移动，有没有？我觉得还蛮酷的。好，那另外呢，因为就是新推出这样子乘车码的一个服务，它有针对了像是年轻族群，针对学生族群，还有呢，就你知道，就会去试游一些些的，你必须要去调整，或是带动风潮或习惯，就要有一些些的诱因了。这诱因还蛮不错的。好，就是150元的优惠券跟300点开通礼。好，这是针对比如说。22岁以下用户呢，你首搭就可以赠送150元的优惠券，那如果是18岁以下，那你也还没有开通账户的未成年用户的话，也是有方法的，你完成开通之后还可以获得了 LINE Point 300点、哦、一样就是这是一个趋势，对，就是更加的便利，当然你可能也会担心一些风险啦，就是适应者或者是你可以尝试看看、哦、那如果真的能够造成更加便利，那何乐而不为呢。好，那另外看到是呢，诶，这到底是要算娱乐新闻还是我觉得最近关注大家都说就是第一名模志玲姐姐有可能成为文化内容策进院，她就是文策院的董事啊。的确文策院在今天已经证实了，还包括了另外三位另外其他两位的新任董事啊，另外两位呢是刘思明跟陈湘琪，希望借重他们比如说在流行文化的领域、跨媒体科技还有艺术电影的领域呢，用他们很丰厚的时机，然后呢也有这个国际接轨的国际视野，能够为这注入呢多元专业的一个观点，来好好的来协助比如说台湾文化内容的产业化跟国际化的一个提升哦。那大家都知道志玲姐姐出道已经超过20年，他有很多的斜杠身份哦。那他好像也变成我们台湾流行文化输出海外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指标人物。那另外他也有投入像是台湾创作生态。那至于呢陈湘琪就是呢获得金马奖以后肯定的他也长期的来进行就是所谓的国际合作合制的一个计划，他的作品也非常的多。那再来呢就是如果说是流行音乐电视节目或者戏剧制作，现在还有这个加上像 VR 沉浸式的一个开发呢，是属于刘思明的一个领域的一个长处哦，所以他也希望未来可以好的来协助哦，这让台湾的一些文化或者是科技方面都可以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0: 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1: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2: 蒙提了，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1: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3: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消息。首先来看一下坎城影展吧。第79届坎城影展呢，在台湾今天呢凌晨正式的揭幕哦，是由国际影坛重量级的女星巩俐跟甄芳达一同呢登台致辞。他们就分别代表以这个东西方电影人的角度来分享哦，这个对于电影力量的理解跟信念。巩俐他说呢，电影之所以动人，就是超越语言文化跟世代的隔阂，而且呢就是诉说着大家可以共享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人类的情感，电影的力量非常的大。的力量同样也非常的大，就是我刚刚有说了，在这个中午过后吧，就是2026第37届金曲奖呢在公布了入围名单，而颁奖典礼呢会在6月27号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哦。这一次的名单看起来，我看到好多个新秀都有抢进席次，非常非常的酷。那么呢关注的包含了典礼主持人邀请到的是金曲歌后阿琳担任，哇，他的节奏我觉得很可以期待。那最主要的呢要来聊到了这一次的这个入围的大赢家呢，就是周琳蔡依林 Prager 是入围9项哦。他好像也呢创下了唱跳歌手的史无前例的一个记录，就是9项的夺冠，比他之前的 Ugly Beauty 的8项更多。那他呢至今好像是入围了16次金曲奖，也包含了像这个可说是史上入围及获得金曲奖次数最多的唱跳歌手的代表。那其中呢他也有这个入围最佳女歌手奖，就是距离他2007年以这个舞娘夺下歌后是相隔了19年。这一次要对战的包含了有彭佳慧、刘爱丽、Erica， 还有呢新人陈贤静，还有以及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单依纯，就敬请期待。好，那详细的这个介绍可能呢我们各 DJ 都会好好的在节目当中分享的。有聊到这个活动大家非常的关注，就是高雄啤酒音乐节哦。那时候呢有特别聊到的是这个台湾女儿周子瑜哦，她算是这个 TWICE 团内里头第3个 solo 出道的。那7月3号因为她要这个确定登场，而且是她第一次在台湾 solo 的演出。那这一次的卡司呢也非常非常的强，像韩国代表还有 B2B， 还有呢哇塞 Rain 又要来了，另外还可以看到这个 SJ 的团员一生，那这个国人的代表也非常非常的精彩，你可以期待呢像是这个911，然后呢还有像马念先，还有宪哥哦，然后还有洪佩瑜、安心雅、高尔轩等人。喜欢支持的这理想混蛋迈入成军第9年哦，去年呢他们首次攻进台北小巨蛋非常非常的圆满成功，那也宣布了10月17号要在高雄巨蛋开唱，而且还说呢要把演唱会做得更好，因为有之前的经验了会带来全新的作品哦。大家那么敲完想要知道嘉宾的部分呢，嘿嘿，就一起来疯狂的许愿吧。好，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来听歌，这是学霸歌手蔡佩萱，他已经升格成为人气哦，就是创作不断。他近期推出了年度企划叫伤心药房，其中我们要听到这个新歌是 QQ。他说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看待世界，而且呢呼应这个主题，他还亲自的走上街头，写了一个那个大字报的版本 Free Hugs。如果有人在路上就是跟你说可不可以就是抱抱一下，你会愿意吗？很真实的互动一个活动，也是希望能够号召大家，冷漠太久了，安全距离是要有的啦，但是不是有时候呢真的就是卸下心防去接受，或者是献出你的拥抱呢？但也要看人，对不对？还要看事情，还要征得对方的意见，不然有可能就是会有性骚或者是那个 Me Too。 好，来听一下蔡佩萱的这一首 QQ。

0: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
1: 喂，
2: 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1: 有啦，妈妈有跟我说啊，你现在齁，一个人住齁，爱好好照顾自己，三顿爱正常吃。
2: 好啦，知道啦，
1: 别太累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2: 好，知道了啦。
0: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3: 欢迎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4: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5: 因为已读不回。
4: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5: 因为打卡第一呀。
4: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5: 哎呦，打卡要上传呐、啊。
4: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啊？
6: 放下手机，放下三 C。
5: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7: 这种互动还记得吗？笑是美好的力量，为什么不能给所有人呢？你有试着对讨厌的人笑吗？就算没有看到自己的表情，你可以去形容一下你的肌肉肌肉的纹理或抽动是什么样子吗？哦，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曾经对讨厌的人笑，笑过之后，自己会有什么样感觉？那有没有一些很微妙的火花？就是两人之间的互动有一些些的改变，不是那么讨厌了，还是觉得 No， 我还是很讨厌他呢？都来说说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四点钟过后邀请我的威风的 Dios 一起来互动吧。不过在四点钟的时候，我刚好好像手机有出现了一个测试的讯息，呵呵，就是灾防告警讯息的测试哦。OK， 有点吓到，想说哦，好，还好不是边缘人。你呢？你有收到吗？还是只有我莫名其妙的收到？好啦，来看一下四点钟的互动要聊什么呢？哎，笑真的是很好的力量，我常常呢被逗笑，然后尤其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时候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跟 Dios分享，我们建筑班的老师他的笑呢是非常的长远，非常的起伏，我觉得应该有拼过夏小薇我，然后那样子的一个力量很延续，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然后也会想说，我有时候也会对张三李四路人甲乙丙丁，你知道有时候眼神交汇的时候不得，哎，也不说不得不啦，就是眼神交汇的时候好像就会很自然的点头，或者是那种眼神，善意的眼神示意，然后也会带着笑，对吧？笑呢真的是很美好的力量，为什么不能给所有人？所有人到底是谁？谁不可以呢？讨厌的人，可恶的人，是吧？很明显的一个区分，那为什么呢？ OK， 我们今天呢就来互动来聊一下。首先呢，我先要聊到是引用了星座好朋友的图示编辑群所设定的，对着讨厌的人真的笑不出来。好，这五大入榜的星座，处女座第一，第二狮子，第三天蝎，第四水瓶，第五摩羯座。 OK， 好，这是对着讨厌的人真的笑不出来。我印象当中，好吧，或者是我曾经稍微的就是了解一下我周遭互动的朋友们他们的表现，对着讨厌的人真的笑不出来。我觉得狮子跟摩羯还蛮有可能的，但基本上我觉得狮子的占比会比较大一点点，因为摩羯他们还是会就是比较知道进退，因为他们非常的内敛内收型的。天蝎座呢，他也是内敛内收型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也不太会啊。那处女座不会啊，我认识的处女座的人对着讨厌的人还是笑得出来。只是你可能没有办法细一步的去观察到那种笑到底是什么笑。水瓶座我觉得还好诶，为什么？水瓶座你就是你也不要去揣想他的任何的想法跟思维，然后你也揣想不来，你也拿捏不来。那水瓶座会不会对很讨厌的人很坏呢？这当然我没有参考的一些数据，但我觉得基本上来讲应该都不太会的。好了，不管别人，就是聊自己，来观察一下你自己，来想一下你自己哦。今天来说说你曾经试着对讨厌的人笑吗？还有呢，你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脸部表情、肌肉的纹理啊、抽动啊、上下的一个顺序啊等等，你可以形容一下那笑的样子吗？还有哦，有没有可能真的哈一笑自知，笑过之后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感受会有一些些的变化，甚至呢对于某个人就是非常主观的认定，有可能不可能完全凭空消失的啦，就是那个痕迹会不会稍微的浅一点、淡一点，然后慢慢的这个变化，就是比如说你给人善意，人家感受得到，他也会给你善意，这是最好的结果跟最好的一个影响嘛。但不尽然，对吧？好，你还会觉得说，哦，牛牵到哪里它还是牛，废话，它就是牛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自己先说我自己，我曾经试着对讨厌的人笑吗？我觉得我真的很少主动去对讨厌的人，我都巴不得远离，保持距离，不要眼神交那个就是眼神这相视。我觉得我如果知道我讨厌他，铁定有原因的嘛，对不对？好，不管怎样的一个原因后果等等，我觉得能尽量的不接触，不碰面是最好的。但偶尔哦，就是你不嘛，但别人会啊，是吧？你又不能说哎，不要来之类的，不会。但是你知道，你心里有对他打分数是讨厌的分数。那如果呢是他主动接近，包含了询问一些事情啦，或者是叭叭叭之类的，我会试着对讨厌的人笑嘛？我觉得那种笑是自然的， 他不是那种很开心的笑，铁定不是的。然后他也不会是那一种就是刻意装出来的笑。我觉得刻意装出来的笑，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肌肉抽动的感觉会非常的假，非常的矫情。其实别人也早已经识破了。我觉得我对于那种就是我心里头就是认知他是讨厌的，但必须要有所接触的时候，我的笑应该是就是那种很基本款的礼貌的笑。这个就不用多加的掩饰，不用多加的刻意，你自然而然的好像身体脸上的表情嘴角就会往上扬，只是上扬的角度多少不尽然。所以呢，我不会主动的试着对讨厌的人笑，抱歉说了实话。但不得不的话，我觉得我就是那种礼貌，礼貌自然的他自己就会演那个嘴角可能就会往上扬吧。形容一下那个笑的样子啊，没有抽搐的啦，也没有什么扭曲啊或者是怎样之类，没有，我就是说了那就是礼貌你会的。就是嘴角上扬一些些。好，觉得笑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或者两人之间的互动有所改变吗？诶，我觉得这部分呢，我近几年有一些些的微妙的一个变化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好像也没什么吧，好像也没什么吧，然后会觉得说诶，不是说对他不讨厌了，就是我不再执着于我自己所设定讨厌的感觉。我觉得这有一点差别，你们听得懂吗？因为我不会再去设定他是讨厌的人。然后呢，我要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去设定，应该说他还是讨厌的人，但我不会去刻意让我

被讨厌这两个字，讨厌的感觉这个字给纠缠了，就这样子淡淡的淡淡的去吧，这样子淡淡的来淡淡的去，我不会主动去啦，就是如果他来的话就淡淡的去吧。我觉得这种感觉呢就是松了一些些，舒服了很多。你呢有试着对讨厌的人笑吗？形容一下他笑的样子，还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有一些些的改变跟转换了吗？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特益菌，特益菌，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3: 哇塞，山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4: 是的，全新 LP119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山宝 LP119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今晚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3: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7: 那今天这一题有收到多少的回馈呢？你曾经试着对讨厌的人笑吗？我不得不，但是呢，其实很自然的嘴角往上扬，不是很刻意的往上大扬哦，就是那种这样 OK， 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好，形容一下那笑的样子吗？就是礼貌的上扬而已哦。好，觉得笑过之后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两人之间的互动有没有改变呢？我觉得也许在他看

看起来互动没有什么改变，但我自己的感觉是互动有改变的，不是说很好，不是说变好了，没有，就是我比较可以平静了，因为我不想要再去纠结那种讨厌的感觉。但是呢，势必他好像也不会成为喜欢的人哦，就是虽然是讨厌的，虽然是不那么喜欢的，或者是不对频的人，但至少我不会被以前所设定的，我很讨厌他，他好烦哦，他怎样那种情绪给纠葛，我会觉得真的就是淡，就是比较稳，比较淡，就哦好，就这样子静静的来，静静的走，静静是谁？好，最好也可以默默的来，默默的走。OK， 好了，那你呢？第二次看一下哦，齐佩说他是爱笑的处女座，哦，真的是男生女生处女座的朋友很爱笑的，真的很少，真的很少。好，齐佩是爱笑的处女座，对着讨厌的人更要笑。哇塞，我看一下哦，他怎么去理解他自己？他说呢，你要去笑，为什么？因为笑有很多种啊，不是只有夏威所说的那种，只是美好的力量。他说有嘲笑、耻笑，笑死我了。哦，好，我觉得那种笑有时候很伤身呢，齐佩。虽然呢，你好像很大方、很坚强的说更要笑，但不是那种很开怀的笑，那种嘲笑、耻笑，笑死我了，笑死我了。当然有时候是很可爱啦，嘲笑跟耻笑，你可能要付出加倍的一个心思。哎，我觉得。有一点点的伤啊，但如果你自己可以掌握得很好，我觉得那就是对你就是进阶功力很强。他说不会生气的 ，OK， 对讨厌的人是可以笑的。Wallace 说呢，面对难相处难搞的伤病患家属 ，OK， 就是点头微笑 ，OK， 对，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这好像是以前以为的。训练起来的自然而然会做到的基本礼貌笑。好，但我觉得那个上扬只有一点点哦 ,OK, 不是那种一定要上扬到那种什么要垂直了90度没有，我觉得我可能只有10度还15度呢。阿爸，你下次我请我旁边的朋友帮我量一下，我大概是几度 ?10 度?15 度。好，宜轩说什么呢？宜轩，那个什么可乐果马祖限定的那个醉虾，哦，那个绍兴味真的很浓。我还跟狮子园说，我们呢昨天有分享狮子园啦、啊、天平轩啦、啊、还有双子尾。然后我们想说，哎，这吃了几卷，因为它是卷卷酥，它不太像一般可乐果的那种卷度，它的卷度是更大，有点像是发卷的那种卷。然后我们就说，哎，吃了之后呢，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然后吃了之后会被灵感大爆发，还自己在那边演这一出，真的味道很浓，但是吃起来的口感还是好吃的。我只是觉得，哇塞，马祖限定哎。好，宜轩说呢，处女座的他笑不出来。对，没有办法笑，抱歉。但是他们也不会觉得抱歉了 ,OK? 好，就是臭脸对待吧。好，有可能最因为有一些些的备份或者一些些的考量，就是勉强的笑。那会有什么改变呢？当然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好，陈梅说呢，他曾经遇过讨厌的上司，上班的时候天天都会遇到他，太难避免了，必须。他都面带微笑跟他点头示意，因为你知道我说过不得不的考量。好，是主管啊、上司啊、老板啊，或是你家大人啊等等，总不能够臭着脸，对不对？他也是属于我可以想象当中那种所谓自然的微笑，应该就是基本礼貌的微笑。对，好，表面上对讨厌的人微笑，心里头的 OS 说请离我远一点。你还有 OS、欸、我觉得我现在好像没有 OS 了，我只知道就是别吧。那有时候我说的别，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墨菲定律，如果我先设定别，墨菲定律很容易中，如果我没有设定别，我反而觉得那个几率很少。所以我现在觉得说，哦来了，就是把讨厌的那个情绪拿开之后，真的比较可以平缓一些些，然后平静，然后可以很，对，我觉得很平静很重要。虽然我必须还是要说，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改变两个人的关系，不会因为这样而特别喜欢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爱上了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对，他的身份还是在的，被我标着讨厌的人或者是不欣赏的人等等，他的身份还是有标着。但是我就是要说，我强调的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那个情绪
讨厌这个情绪，我就不想要再去碰撞起舞，就会比较平静。OK， 好，互动上当然不会有改变的。陈梅说呢，那个上司并不是就是他不欣赏他，他也蛮讨厌嘛。但我觉得相对论哦，对，这个有考虑进去，我觉得还蛮好的。相对论的是说，对方也不见得喜欢你啊，是吧？好，所以呢，他说他不是那个上司的喜欢、欣赏，然后想要重用的类型吧，就是场面的应付，哈，就是我们说的应付太次了，我们说礼貌。礼貌 ,OK。好，蔡琳说什么呢？他试着他有试着对讨厌的人笑哦，但他自己深知那个笑呢就不是很自然的，而且笑过之后的感觉是什么？觉得自己踏出了这一步很棒。天哪，蔡琳，我真的要说你真的很棒。对，因为毕竟是你为你自己尝试了，然后呢去做了这一步，当然要说你很棒啊，怎么可能说对方很棒，对不对？搞不好对方还被你吓到诶，那之后他可能你们之间的变化那就再说了。好，两人之间的互动有所变化吗？他说他好像也变成类似像夏小薇刚刚说的那些重点，好像已经有稀释了，稀释没有，就是你不用再关上那种讨厌厌恶极了没有不好的感觉，然后呢就可以比较平静平淡的说话。那或许这个互动平静平淡的互动在日后会加强会加值。他说现在呢就是虽然没有说话都会点头微笑了，而且已经变成自然的内建，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很难料得到以后呢会不会变成你的好朋友。当然你不用设想那么多啦，是啦，但我认真的觉得蔡琳你先走那一步，然后称赞你自己做得好棒，我觉得这一点实在是太棒了。那太棒了，今天呢聊到顽童的歌，对吧 ？Coming Home。顽童呢在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当中呢，他们又再次的这入围最佳演唱组合哦。

交战，跟魔鬼交易，我拿出歌交换，管你多有态度，你要不要吃饭，又有谁会在乎你这个负心汉。我也想要多留一回，但是我没有办法，下一站找人 stay by stay， 工作 day by day， 远方的家人总是在问你回来没，很抱歉我现在必须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城市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痛脚趾边痛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或者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赶紧硬夹硬夹，脚趾偏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唔免卡空白空空，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搁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痛，让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3: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来看一下我其他的微粉第二次哦，曾经试着对讨厌的人笑吗？你可以形容一下那笑的样子吗？那种肌肉的那个抽搐，还有呢那个肌肉的纹理，搞不好你真的是很自然，因为有时候你的演技是大爆发哦，演技也是训练练习而来的，对吧？那另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就笑过之后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两人之间会不会影响到后续互动有些微的一个变化呢？像我刚刚呢，再次的就是称赞一下蔡琳，为了自己哦，他不是为了别人哦，是为了自己做这件事情哦，然后已经是属于那种没有不好的感觉，我觉得太酷了。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哦。那搞不好他说呢，他们之后没说话也会点头微笑的 fine。 好，义军呢，他是没有想要对讨厌的人笑，然后呢他会觉得笑过之后有什么感觉吗？会变得很尴尬因为一直设定他是 N 物的人是吧。好，多想可想而知，我们 pass 过去好了，不是他说真的没有办法，就是臭着一张脸哦，笑呢是很勉强的假笑。我觉得那种假笑呢，可能你的嘴角都会有里面这样颤动着的那种感觉，我光用想都可以想到。好，秀月说什么呢？啊，水瓶座，我们来了解一下。OK， 水瓶座呢，他说一旦讨厌，没得笑。除非真的超级有必要 ，OK， 没得笑哦，超级有必要，可能就是拿关系啊，或者是攸关于金钱啊，或者是辈分啊，是吧？类似像那种，除非有必要才会勉强 ，OK。好，只要有笑呢，就是那一种应酬的笑，欸，应酬的笑也很多欸，有人像那种什么员外瑟瑟的笑，有人那是那种呵呵呵，就是那种非常不联系的断的那种笑。笑过两人之间的互动有没有可能有所改变呢？并没有。而且他再次的强调，一旦让水瓶化为黑名单的时候，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很抱歉。 OK， 没有翻身的机会，哇塞，好决绝哦。好，霞飞说，你曾经对着讨厌人笑吗？没有，不可能哦。这也是第二个决绝，除了水瓶很决绝之外，哦，再来就是射手很决绝。好，他说呢，如果有的话，形容那种笑的 feel 好不好？你就可以去想象一下，除了呢这个抽搐的感觉，然后呢不是自然的，然后就那种跳动抖动的感觉。他说有一种呢更加的气氛吗？是不太一样，就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然后会觉得恶心。为什么会恶自己的心？怎么可以这么的假？

我想到我好像还没有去看 Michael 的电影。好了，刚刚傻飞说呢，没有啦，就是不可能，而且会觉得有点恶心，他是怪罪自己的，怎么可能会这么虚假？还是说假设有的话，到目前为止呢，他说就是都没有过，因为呢根本就不想要去尝试哦，那很绝对。景红说呢，双子座的他有没有对微笑的对讨厌的微笑吗？没有，他说笑不出来，那在除了臭脸比较严重之外，那就是面无表情吧，因为没有笑过，也不太知道到底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自己心里的感觉。我觉得这些第二次真的也很可爱。小珍为了和谐考量呢，多多少少都会笑一下的啦。 OK， 就是皮笑肉不笑的 feel。 那表面上呢就是会保持距离哦，但就是那种看起来没有什么交集的和平相处，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看起来没有什么交集的和平相处，这也是一种境界，我还蛮喜欢的。好，文琪说呢，根本不会对讨厌的人笑，逼不得已的话要笑的话，会觉得哦，他的形容呢就跟霞飞所设想自己，他会反而会觉得是自己怎么可以这么的恶心做作呢。好，玉君 OK， 水瓶座的讲法是什么？水瓶座的他呢会依旧笑着看着那个讨厌的人，到底我看一下他的能耐还能够做出多少让人更讨厌的事。 See， 我所谓的 See 就是那种水瓶座真的很妙，你就想说 OK 好啊，我就是笑啊，没有关系，然后我就是看你到底还能够做出多讨厌的，就收集讨厌的行为，我觉得超级超级妙的。好，正好说呢，没有想要试着对讨厌的人笑，如果有的话呢，大概就是基本上我可以形容的那种嘴角往上翘一点点，好，那个角度不会很高，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好，那如果笑过之后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互动有所改变吗？他说一般般。好，就是他不想要摆臭脸给所有人看，所以呢就这样子吧，一般般，不要有太大的起伏。恩静天蝎呢，他面对讨厌的人可能就是上司吧，而且他觉得上司呢对他非常的不好，犯了错更恐怖哦，是加倍的惩罚。他说呢有一种自保的心态，对生存之道齁，生存的能力要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还是要天天的微笑。他自己训练起来的感觉齁，自己觉得演技还不错，笑得很自然哦齁。然后呢表面上是微笑的，但真正内心的声音是总是会有福气用尽的那一天。

0: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闲聊下午的4:42。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微粉们怎么说。对于讨厌的人，笑得出来吗？怎样的笑啊？笑过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不太一样的事情发生了呢？

好，他是处女座的丽君，他说呢，没有要去笑讨厌的人，因为笑不出来，没有感觉，所以不可能会有任何的一个互动改变。朱梅说呢，对讨厌的人，狮子座，对讨厌的人呢，还真的是笑不出来，多半呢，大概就是摆臭脸比较多，强颜欢笑，那挤出来的感觉哈，肌肉呢可能也会酸痛吧。每天看到我回来的那个样子。拉迪赛说，处女座的人呢，对于讨厌的人不骂就不错了，还要给笑。真正呢，曾经有不屑送上的是不屑的笑，嘴角微微的上扬啊，接近了那种皮笑肉不笑的概念啊。那有没有什么改变呢？他说，其实呢，你对对方笑过之后呢，会反而觉得自己快要 kiss 笑了。就是那种有一种呢，味精味素吃太多了，僵硬化，是吗？我的形容有没有很到位？味精味素，整个呢肃然起敬，好、哦、不舒服，然后呢那个脖子很僵。好，那另外看到的是耿杰，耿杰说呢，没有办法，很难做到对讨厌的人笑啊，就是应付一下那种很僵硬的，就是可能大家所形容的吧，皮笑肉不笑。然后呢，笑过之后自己会有什么感觉吗？他想说 ，God， 我怎么可能会这么无聊呢？互动绝对不会改变，就维持现状。好，那另外呢，世宗摩羯座，他说要对讨厌的人笑啊，嗯，感觉他自己也变成笑里藏刀的 feel， 就像霞飞有说，如果真的有自己这样做的话，会觉得很恶心、很做作，甚至觉得自己怎么变成一个人笑里藏刀 ？No， 绝对不做。杜梅说什么？他可以哦，他说，哎，历练江湖了，有没有？越老越成精，他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对讨厌的人笑了耶。好，怡芳说呢，天蝎座的他也是笑不出来的，好，因为讨厌的话就不想打招呼，好吧。瑞中他说他会笑，为什么？他说呢，要让对方降低戒心，然后再打趴他。哎，我说的打不是那种真的暴力的打，可能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因为你觉得很讨厌他。那最主要的是，他就是有一种呢，什么，就是孙子兵法吗？你就是要先让他降了戒心，所以你会笑，好恐怖哦！这也太聪明了吧！小冠说呢，他不会对讨厌的人笑。形容一下，如果想象一下，真的有笑，那一定是摆臭脸不笑。兴奋的脚步停不了。好，再来一个水瓶座王云。王云说呢，要对讨厌人笑实在是太难了，尤其他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要收敛啊，是吧？就是喜怒哀乐写在脸上啊，不然唯一的方式呢，我走好不好？我避开，哦，投降，我避开。好，莫讲说呢，遇到校长就要点头问好。这摆明的说，校长可能是你贴上标签的人哎、欸，现实啦，好，为了五斗米折腰，就是稍微的礼貌，点头致意一下，好吧。好，伟斌呢，他说对讨厌人笑会啊，就我有一个，就是金主老板，再怎么讨厌，你还是要笑。俊宏说什么？拜托，怎么可能会笑？用一眼看着他，能够看他一眼，他就应该偷笑，很不错了。爱恋容易受不了，爱了。哇塞，我觉得这一题的反馈让我有一点点意料之外。有点温柔，他只不过是关上了讨厌跟厌恶，就是有一种深仇大恨的感觉，怎么可能笑？还要让他呢可以笑啊，就是让他降低戒心，找机会呢使出呢就是有一些些的时机，然后可以打趴他，击垮他。我觉得我会被你们给笑死了。好啦，就是也没有必要让自己很委屈，但有委屈的时候呢，铁定是攸关于你的生存之道，
你的财经指导，还有一些备份，有没有？现在偶尔你会觉得自己可能很假很矫情，然后甚至我刚刚又说设想自己变成笑里藏刀的人，我觉得这真的很妙，世宗太严重了，就人情世故吧，就是基本礼貌。你也许时候到了，你们可能去试试。我觉得那种不要被讨厌的情感去纠葛的感觉真的很好，很放松。天气有变化了，对不对啊？北部呢，中北部可能会比较明显啊。陈梅跟我说桃园下大雨了耶，我这边的窗口还有阳光，封面到来，请大家多加的注意安全，谢谢，谢谢 Dears 微粉今天的互动。

0: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1: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2: 我不能死，我上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3: 拜托不要啊，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0: 我可想要我较久的健康吃饱哩。
4: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好的，三个小时的全是舒芙蕾，小雨姐所第二次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喜欢阅读的朋友，待会呢 DJ 夏威粉丝团也有赠书的相关活动，可以好好的来把握机会了。 OK， 明天礼拜四期待好事好心情的来上线见，两点的全是舒芙蕾， See you and 加年。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5月13号下午的5点01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 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首我非常喜欢的清新小品，就是林俊杰跟蔡卓妍共同合作的小酒窝。哇，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忍不住挤一下我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2: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3: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4: 哦，教练啊，还剩几组啊？
5: 撑住，这是最后一组，最后一下了。
4: 赞哦，
5: 肌肉线条越来越明显嘞，
4: 但体力已经 hold 不住了。
5: 补充体力就要来根香蕉，不但有优质碳水化合物，还富含钾和镁。
4: 我知道，健身训练后吃香蕉补充营养最适合了。
5: 哎呦，懂吃哦！
6: 国产香蕉，健身族的最佳伙伴。
5: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7: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5: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7: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5: 哦，其他的料理哦。
7: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5: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7: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9: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

乔秉志这首最甜蜜的浪漫情歌520，说真的我还是喜欢这种甜蜜的情歌。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1，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林志玲最近传出成为文化内容策进院，也就是文策院的董事哦。那文策院呢今天也证实这件事，那另外还包括了刘思明、陈湘琪，一共有3位新任董事，分别深耕流行文化、跨媒体科技以及艺术电影领域，那各具丰厚的产业时机以及国际视野，将为董事会注入多元专业观点，协助文策院深化台湾文化内容的产业化以及国际化路径。好，那接下来是淡江大桥昨天正式通车，那今天就挑战第一道关卡，就是迎接上班的尖峰时段的车潮哦。那记者呢就是从清晨4点多一路观察到早上的9点多，那在交通的尖峰时刻呢，在竹围还有红树林的车流明显减少，不少民众呢走淡江大桥也直呼说，哇，时间省了快半个小时。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梅雨季第三波封面今天正式来袭，那随着封面逐渐南下，全台天气呢将会出现剧烈的转变，由北而南各地呢会转为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那今天跟明天是梅雨季第三波封面南下的关键期，北部、东半部以及中部将先后转为局部阵雨或是雷雨，周六到下周一呢则是转为午后雷阵雨。那气温变化方面，随着雨势降临，气温也会逐渐下降，尤其是北台湾会明显的稍微转凉。那周五呢封面将会持续的南移，到时候各地都有局部阵雨或者是雷雨。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其实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
3: 对，
2: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
3: 对，
2: 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
2: 你想
3: 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
2: ，
3: 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2: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
2: ，
3: 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
2: 嗯，
3: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2: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
2: ，
3: 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
2: 嗯，
3: 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2: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1/3，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少掉1/3就开始便秘了，
2: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那可能剩下1/3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2: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2: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3: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2: 是
3: 叫做 LP119。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
2: 搬
3: 重物
2: 然后
3: 吃辣的，
2: 吃点甜的。
3: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
2: 嗯，
3: 那你一旦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
2: 啊，
3: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
2: 嗯哼，
3: 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2: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3: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2: ，
3: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
2: ，
3: 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
2: ，
3: 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
2: ，
3: 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2: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3: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洞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
2: ，
3: 让它厮杀
2: ，
3: 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
2: ，
3: 做超过好几万次
2: ，
3: 所以它是万中选一
2: ，
3: 所以它不是每一次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3: 花了5年的时间。
2: 哇，
3: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然后
2: 我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3: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2: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3: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2: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一件事情，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2: 是
3: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2: 对，
3: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2: 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3: 的，
2: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是吃一下子你就胃肚肚
3: 胃肚肚。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10000块请你吃龙虾，结果你吃了5口，
2: 有的还会过敏，
3: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2: 是，
3: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10000块的大龙虾、
2: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3: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2: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3: 对，
2: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3: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2: 是
3: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在里面，
2: 对对对，
3: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2: 是，
3: 所以它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你会发现、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的，起码觉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2: 忠实顾客就
3: 真的，那他多夸张嘛，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2: 是，
3: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都拿来买119，他会帮你重整消化的功能，
2: 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3: 对，
2: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3: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所以你会听过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2: 对，
3: 肝肠轴、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2: 是，
3: 然后第二个大脑，
2: 对对对，
3: 事实上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2: 对，
3: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2: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3: 对，
2: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3: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2: 对、
3: 血清素。
2: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3: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2: 他这是有原因的，
3: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啊。
2: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3: 真的，
2: 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3: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2: 对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其实不会太臭。
3: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2: 是，
3: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元启，他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年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2: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3: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2: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来，我们这个 LP119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3: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他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2: 是，
3: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2: 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3: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2: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3: special
2: 好 special 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1的这个，
2: 是
3: 一盒是30颗。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2: 对，
3: 你看到、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2: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超杀价，
2: 是
3: 5盒只要1980，
2: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3: 20分钟，只要1980，
2: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太划算了。
3: 对，
2: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3: 不用了，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
2: 当然是五盒啊。
3: 我的天哪，通常你一千块是不是就三四盒差不多了？
2: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五盒的。
3: 好了，就挺不用了这一次。
2: 好，
3: 我们就限时二十分钟。
2: 嗯，
3: 好，五盒1980，十盒2980。
2: 哇塞，那当然要买十盒的啊。哎、欸，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3: 所以你刚才想是一千块五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2: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3: 加码到这边，
2: 太棒了，真的就是吴总哈，阿莎莉不啰嗦啦，2980哈，就是给大家十盒，如果你要买五盒也是可以的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喽！
3: 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2: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谢谢我们的吴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3: 拜拜。
4: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1: 真维强松板酸100亿丝新眼突，综合素对水补水毛，使用素基液飞洒先松板补水内桶，它在酸氧补酸表内桶自动单一锥形资料，加加重二酸氧，扭用真空某问题，现车那推水缝色老酸包松寸，就板酸包水嘞。这个唔同意酸氧骨酸结构，每组得收贵资料老松寸附件哦。补水后缝素酸氧骨酸表，天数唔酸包 easy。小飞发票不用云端，再机鬼铺后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加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4: 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了，我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晚餐，不管是小吃、便当、泡面还是大餐都欢迎分享哦。那今天粉丝专页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母亲节大餐，那今年呢我们母亲节就分两次吃哦，分别和妈妈还有婆婆就是吃了传统桌菜还有烧肉，只能说我们真的是非常有口福，就是可以和妈妈还有婆婆就是一起享受美食，所以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晚餐吧。想要留言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接下来送上这是怪物新人，这首歌曲是不是又欠揍了，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13日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6号东向18.6公里往埔里，在国信1号隧道内呢，这边外侧车道是停放了故障车。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林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连接淡水跟巴里的地标淡江大桥才刚风光通车。
0: 对，
1: 那12号晚间就出现了全线第一起的交通事故，
0: 就是昨天通车，
1: 然后有人抗议那个嘛？
0: 对，有人抗议的那个，对。然后晚上就发生了第一起事故。
1: Oh my god！
0: 对，
1: 好，那42岁的高姓重机骑士啊，他沿着淡江大桥往巴里方向行驶，结果行经事发路段的时候，疑似是因为分心或者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慎追撞由25岁张姓男子驾驶的这个自小客车。
0: 对，
1: 哇，当场连人带车惨摔啊，全身是多处擦伤啊，幸好都是皮肉伤，但意识清楚就无需送医这样。
0: 对，那警方初步调查呢，双方驾驶酒测值都是零，所以已经排除了酒驾肇事。那警方也是呼吁哦，这个淡江大桥开通之后，真的还蛮多民众哦会去登桥朝圣欣赏美景哦。但是呢，驾驶朋友你还是要专注前方的路况，你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方，不要这样，就是可能不管你是抢快也好，或者是可能是分心欣赏美景，
1: 可能是因为在看这个新的大桥
0: 哦。对，有可能啦。对，
1: 那
0: 就新的事物比较容易就是吸引人家去朝圣去观赏什么的，但是真的也是不要分心，然后可能就会发生意外哦。
1: 是的。
0: 那另外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醒哦，这个淡江大桥呢是采汽机车分流，所以它有4种车道，包含了汽车的就是快车道，然后有机车专用车道，然后还有慢车跟人行步道，所以这个是有4种车道哦。那还有呢，淡江大桥这是属于快速公路哦，如果说这个违规闯入的话，最高可以罚6000元哦，所以这个欧多拜骑士哦，这个是不要误闯这样哦。而且呢还严禁在桥上停车拍照或者是逗留，这些行为通通都是不可以。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是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警员那之前发现说有一名陈姓机车骑士他违规红灯左转正准备要上前拦查的时候呢这个骑士他就突然加速逃逸，甚至冲撞远景。哇，太夸张了，然后造成当场人车倒地，远景也手脚擦伤。那热心民众他主动追弃肇事者，并且呢提供车牌资讯。警方稍后在国军英雄馆就是对面发现了这个陈姓嫌犯。讯后之后依照妨碍公务、肇事逃逸、公共危险伤害等罪嫌逮捕。
0: 真的是本来只是一个
1: 罪名就跟解压缩一样，这本来只是
0: 一小条一个小违规，然后后来就
1: 红灯左转，现在解压缩解了4项，
0: 真的是哦，而且罚金很高呢。
1: 对，没错，就是后来移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而且这个骑士还涉嫌多项交通违规，合计最高是可以处新台币80400元呢。
0: 哇塞，所以真的是哦，你真的不要，这叫什么因小失大吗？你本来就只是一个小违规，那你就好好的，真的是。你就只好认了吧，就被警方就是好就让他开单吧。你这样子就是又逃跑，然后又衍生出后面这些多的各式各样的这种违规。你看他这本来是小小条，到后来变得很大条，而且那个罚款非常的高哦。
1: 对，
0: 那而且光是这个，而且他是有还有其他的，算是其他的罚那个像什么伤害罪嫌这些公共危险什么什么的，他光是这个交通违规的部分哦，他就犯了多少条？我们一个一个来数给大家听哦。对，那这个交通违规的部分呢，闯红灯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第53条第一项的规定，最高可处罚款5400元。那另外还有就是肇事致人受伤逃逸就是根据同条例第62条第三项的规定，最高可以处9000元。那他而且还发现他无照，无照驾驶。对，他还无照驾驶。对，无照驾驶骑机车的罚款呢，则是依据同条例第21条第一项第一款，最高可处36000元。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违规不服稽查取缔，也是依照同条例第60条第一项规定，最高可以处30000元以下罚款，都是以最高的来计算。
1: 对，
0: 所以呢合计呢最高就是可以处新台币就是80400元哦。那个真的是 对，真的是小违规，结果衍生出后面的这些大违规这样子哦，而且还会移至保管车辆跟扣缴牌照哦，不是纯粹只有罚钱而已哦，车子也不能骑，然后而且他反正本来就无照就这样，所以真的是啊，对了，他的那个车牌是就是会被扣缴这样子哦，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啊，真的是不要这样子，真的。
1: 因为我之前看类似新闻，都有人讲说，他会不会是车上其实有违禁品，
0: 所以也是有可能，通常都会这样，对，被稽查这样子。
1: 可是他这样就是就是为了要逃避这个违禁品，然后他就会做出更多这种
0: 更多这种，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真的，比如说热心的民众也好，或者是些什么行车记录器或者监视器也好，基本上你逃跑一定抓得到哎，所以真的是如果你真的违规，就乖乖的，就是让警方去开单或者什么的。
1: 因为现在那个即时路况，其实我们路网这个所有的监视器都很完整，
0: 都拍得到，一定是抓得到啊。只是现在
1: 因为我有时候做节目也会看各地的即时的。那个影像，你知道吗？就是台北、台中、台南等地，
0: 你说都有
1: 路口的那种，
0: 有啊有啊，
1: 监视
0: 什么高速公路也都有啊，对啊对啊，所以基本上，哎，我连在我们家。
1: 怎样？你家什么意思？
0: 没有，我是说我在我们家就是社区就倒垃圾，然后我的包包上有个小零件掉了，我自己不知道。然后那我上班的时候掉的嘛，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为什么放在我们家？就
1: 是管理员巡线追查，
0: 他掉监视器出来看，然后就发现是我的，我突然觉得有点可怕，你知道吗？
1: 巡线追查了哈。
0: 我就觉得天哪，现在反正你就不要做坏事，做坏事真的是狼来走踢来狂，真的是
1: 全都录了，
0: 全都录哦，所以真的是就真的乖乖守规矩这样子哦。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南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我是艾瑞斯赞，
1: 我是阿德赞。
0: 今天有点失控
1: 啊！刚刚是一个很远方的赞，
0: 对，哈德从那个异世界哈传来了一个赞哦，
1: 转身成为广播主持人。
0: 好，我们这个阶段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有多久没有检查你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轮胎呢？讲到这个轮胎，我真的就是骑过一个超级无敌平的这个轮胎，我都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活到现在哦。
1: 那真的很可怕。
0: 对，真的很可怕，真的你几乎就是抓不稳这样子哦。所以呢，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轻忽这个胎纹磨平的情况，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一些车轮就是胎纹不够深，因此而爆胎的这个意外事件。
1: 对，轮胎就跟人的鞋子一样鞋子如果磨平了，也很容易跌倒。
0: 真的耶，对，我们现在真的是这个年纪，我完全不能跌倒。
1: 真的啊，因为我前阵子就是会买那个胶鞋，有没有是那种胶鞋？但是胶鞋的底
0: 好像就容易骨斗，
1: 很容易磨平。
0: 对，
1: 所以我很多次都在公司楼下差点摔死。对啊，
0: 而且你摔倒可能会被监视器拍到。
1: 对啊，又延续上一趴的话，
0: 又延续上一趴，太恐怖了。那个是某
1: 是广播的那个、
0: 某 DJ 哈德，然后就来个扑街这样，真的是不行哈。
1: 对，那因为像是轮胎也是哈，爆胎真的是路上最常发生的意外啊。那国道3号北上194公里处，彰化和美路段发生了一起连环车祸。
0: 对，
1: 有一辆连结车行驶途中，右后轮就不明原因突然爆胎，结果呢，大量胎皮碎片散落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导致说后方21辆车闪避不及，接连发生碰撞，纷纷是把车停在外侧路肩。但还好整起事故没有任何人受伤。
0: 21辆车真的是蛮严重的这个追撞事故了。
1: 21辆。
0: 对，所以呢，这个开车族都知道，真的，胎纹的深度会严重影响到这个行车安全，尤其是最怕就是爆胎哦。像台湾现在又是梅雨季，对不对？就很容易下雨。那如果说呢，你在雨天开车，只要经过积水的地方，这个速度稍微一不注意，很有可能就是会发生打滑哦。尤其如果说你的胎纹又不够深度不够深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的轮胎及时排水，就更容易会造成水漂的现象哦。
1: 没错，所以呢，交通部已经把胎纹深浅纳入了定检跟路检，
0: 对，
1: 强制检验的项目就对了哈。所以呢，如果汽车胎纹不足1.6公里，也就是0.16公分，那经过检验发现不合格，车主必须在一个月内换胎复验。
0: 对，
1: 将会被吊扣车牌。
0: 没错，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在骑车或者是开车之前，还是要就是去检查你的轮胎哦。对，那这个检查项目包括你就是先目测嘛，很简单，就是看外观是不是有什么割痕啊、皲裂啊、损伤或者什么样的异常凸起，或甚至是变形这种比较不良的状况哦。那如果说你的轮胎已经磨损到胎边的三角形记号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你车子的轮胎胎纹深度已经不足1.6公里喽，所以这个时候就赶快去把你的轮胎换掉，确保行车的这个抓地力哦。
1: 对，而且车辆载重不要过高，一方面就是会增加油耗嘛，
0: 对，
1: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轮胎会承受过大的压力，造成轮胎磨损速度加快，
0: 对，
1: 容易发生打滑或者是爆胎的情况。
0: 对，
1: 那这些呢都是车主上路之前必须要多注意的地方哦。
0: 没错，那刚刚说到这个打滑跟爆胎哦，有几个观念还是要跟各位驾驶朋友提醒一下哦。如果说遇到那种天气不稳定的时候，尤其像我觉得现在梅雨季真的是一下子下雨一下子又放晴这样子哦，那只要一下雨，路上就会出现这个积水嘛，就比较容易造成打滑。那这时候，有些驾驶朋友可能就会发现，车辆打滑咯。那有的时候啦，就是其实我在做这个单元之前，我也是想说，我如果打滑，第一个反射动作，我是不是去踩刹车？不过这些丢哦，我们常常在讲哦，你遇到打滑不要去踩刹车，因为这个可能会让你的车子进入侧滑的状态，也就是横向滑行。那这样子就反而会很容易翻车哦。
1: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发现车辆打滑的时候，只要紧握方向盘控制方向，然后放掉油门跟刹车，
0: 对，
1: 就是等到那个轮胎重新获得抓地力的时候，就会恢复正常了。
0: 没错，那另外就是太阳很大，就是尤其是夏天哦，这个路面的温度会比较高嘛。那有些民众可能会想说，热胀冷缩的这个原理哦，然后就刻意降低胎压，就想说，可以避免爆胎。不过呢，事实上就是这个胎压如果过低的话，反而更容易造成爆胎哦。 哦。因为这个如果说轮胎内的气体少，那当轮胎转动的时候的热能就会更有膨胀的空间，那当轮子不动的时候可能又会急剧的冷却哦。对，所以这种冷热交替之下的轮胎那反而会容易发生爆胎，
1: 哦，就是一下冷一下热。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真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气温啦，你就是要维持你轮胎稳定的胎压，
1: 哦，
0: 对，你就不要去调整。
1: 之前去那个清境哈山区就是比较高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胎压就出现异常，
0: 哎，
1: 那一到平地下山之后又
0: 恢复正常，
1: 恢复正常。可是如果说真的比较急剧一点，就会像刚刚这种情况，
0: 就想要去调整什么的，
1: 那就是冷热交替差距太大的话，可能就容易爆胎。
0: 对对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要维持你轮胎稳定的胎压哦。
1: 是的，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中两国领导人在14号将于中国北京会面，伊朗和中东冲突还有美中的贸易问题都将会是川习会的重点，但也势必会谈论到台湾议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4月底才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过电话，当时王毅警告卢比欧，台湾问题关乎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而卢比欧先前受访时再次强调台海稳定的重要，也表示双方都不想在台湾或是印太地区发生任何破坏稳定的事件。二月初，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时，习近平呼吁美方慎重处理对台军售，因此外界预计中方会要求美方回到美国的一中政策，恢复不支持台独的表述，甚至是明确表达反对台独，以及减少对台军售。美国总统川普于台湾时间13号凌晨登上空军一号，启程前往中国北京。川普表示，这次的访问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许多不同议题，但他认为最重要的仍是贸易。川普也提到，将会和习近平长谈伊朗议题。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2号访问日本，外界推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川习会登场前可能会再次向美方传达对台立场，呼吁美国不要为了商业利益在台湾议题上让步。此外，川普与习近平预料将会讨论对台军售议题。据了解，此军售案是美国国会在2025年事先批准价值140亿美元的计划。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党派议员已经联名致函川普，呼吁他在峰会登场前签署军售案。中国外交部则在12号重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丢掉了超过1400个席次，尤其是长期执政的威尔斯地区遭遇惨败，英国首相施凯尔地位岌岌可危，11号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表示，选举结果令人痛心，不只是因为工党表现差劲，如果无法处理好，英国将会走上一条黑暗道路，坦诚犯了错误，并誓言要用事实粉碎质疑，请求各界再给一次机会，并且强调自己一旦辞去了党魁，工党和国家都可能陷入混乱。不过，依旧有超过70名的工党议员公开逼宫，连内政大臣马穆德都考虑下台。司法大臣拉米敦则建议施凯尔定出明确的下台时程表。施凯尔在不到两年前曾带领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因为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失误，以及任命的前驻美大使曼德森卷入了性犯罪富豪爱普斯坦案，让施凯尔的判断能力受到质疑。台湾桌球男团林昀儒、冯奕兴、郭冠宏、洪靖凯、徐玄嘉近日赴英国伦敦参加2026 ITTF 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这群平均不到20岁的桌球好手一路闯进四强战，面对实力坚强的日本，虽然最终以0-3吞败，无缘晋级金牌战，但仍拿下了铜牌，追平历史最佳纪录。昨天下午，我们选手凯旋归国，教练王毅则表示，这次的比赛所有选手都拼尽了全力，表现的也都不错，且小组赛对大家来说是个很好的磨练过程，让大家上场去调整练习，找到最好的状态。以上新闻由郑祖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特益菌，特益菌，三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4: 哇塞，森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5: 是的，全新 LP 119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 119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今买以后陈淑芳加一颗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4: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森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6: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7: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8: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喝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9: 听见身体的声音，喝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宇宙人这首夜来夜香也是他们首张专辑的作品。好的，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两位好朋友，这是杨丞琳以及罗志祥一起合作这一首 In Your

0: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0: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哦，
2: 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鼠患议题延烧，台北市也进行了12个行政区大清消，然而私领域的环境脏乱却成为了环境破口。有议员接获陈情，有长者常年居住在老鼠乱窜垃圾堆，周边的居民反映环境脏乱快要受不了，但因为涉及私人土地，政府能规范的有限，呼吁市府要想办法解决。台北市环保局强调，相关的问题有既有程序，由区公所主政，邀集相关的单位协助环境清洁。台北市民政局也指出，公共区域部分会跟权责单位了解之后再来处置。针对私领域卫生影响到公安的问题，环保局局长徐世勋表示，私宅的部分有固定的程序，由区公所主政，邀集相关的单位到现场，包含了社会局、卫生局等等，依权责处理，后续也会来了解相关的状况。道路救援的拖吊蟑螂事件频传，尤其一般平面道路缺乏统一收费跟作业的规范，常常衍生出消费的争议。新北市交通局近期公布新北市道路救援车辆拖救处理指引，要求业者应该要比照交通部公路局高快速公路拖救收费基准订定收费表，并揭露服务内容以及价格，如果违反规定，可以依消保法新北消保自治条例来开罚。但交通局坦言，现阶段仅属于指引的性质，没有强制力，已经正式发文建议中央订定全国一致的规范。新北市交通局局长钟明石指出，新北市这次订定指引时尽量跟台北市的做法一致，希望区域规范能够统一，避免业者利用跨区差异规避责任。新北市近日已经正式发文建议中央订定全国一致的版本，也已经透过北北基桃合作平台针对跨域拖吊的问题展开讨论。淡江大桥昨天通车的首日，新北市的警方总共开出了15张交通违规的罚单，除了一件故意硬闯，其余都是不熟悉路况，没有注意标示误闯，其中尤其以大货车12件为最多。后续还有假日管制通行的规定，警方提醒大型车要留意，以免受罚。警方表示，淡江大桥后续还将实施假日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双向禁止大货车通行的管制措施，预请驾驶人务必要提前改道关渡桥，各个主要的路段以及节点都已经有设置明确的导引标志，请大货车驾驶人依标志行驶，以免受罚。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0: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傅，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6: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7: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好的，这是方大同所演唱的《我们能不能》。又到了礼拜三分享晚餐的时间了，大家分享的晚餐嘛，是就吹草。我今天真的吃得很饱，就是饱到我觉得有点想睡觉，因为今天我们又有那个生日寿星餐，而且是鸡排哦，超邪恶的鸡排，所以基本上吃鸡排真的我可以饱到明天早上，就是不能再吃东西了，真的罪恶感太重了啊、哦。好，那我们来先来看看，这是蔡珠梅，她分享的是昨天去吃的，这个是牛排店的这个牛排哦，她说是很喜欢去的牛排店，那有玉米浓汤、烤吐司、爆米花、冰淇淋、咖啡饮料，吃到饱，吃得非常非常的满足。对，我觉得这种传统牛排就是它的那些霸吼，就是像那种面包啊、浓汤啊，还有什么爆米花、饮料这些，就是它的附加的东西，其实是吃起来是非常的开心哦。而且我也蛮喜欢吃那种传统牛排的哈。好，再来是陈正豪分享的是今天晚餐吃的是虾仁炒饭跟麻油蛋花汤哦，看起来也是营养美味吼，而且那个炒饭就是然后整个便当填得满满的，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哈、哦。好，再来是我们的长官战车，他分享的是泰座爱心便当，已经到了第16喽哈、哦。那今天泰座买了什么呢？有起司猪排、荷包蛋、油菜跟高丽菜哈、哦。我每次都说你那个泰座很会买便当呢，而且我看那个茄子，我好想吃哦，就个人是蛮喜欢吃茄子的哈、哦。好，再来是淑芬哈、哦，马淑芬啊，不好意思，苗栗的小马哈、哦，他分享的晚餐有甜椒杏鲍菇跟洋葱炒蛋，还有花瓜绞肉跟冬瓜排骨汤，哇哦，色香味俱全呢！而且你这个甜椒炒杏鲍菇，然后还有配那个这个是什么？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是什么？就是扁豆是不是？哈、哦，那个柏林刀啦哈、哦，就是，我觉得这种配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但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他们是不吃甜椒的，所以我都没有办法炒这一道菜。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吃甜椒，我觉得，而且我买甜椒也是一样，红色跟黄色我都会买，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炒菜就是炒起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哈、哦。好，再来是台南的锅分享的是关东煮跟猪血肠汤，哇！这也是我的爱耶，我很喜欢吃，尤其是台南的那个猪血肠汤，然后加很多，这个是韭菜是不是？还是葱啊？反正就是这种道地小吃超好吃的、啊，而且那个关东煮我一定也会夹那个米血，超好吃的哈、哦。好，再来是钟强哈、哦，他说今天晚餐吃的是排骨饭便当，他说是这种传统腌制的排骨肉，颜色比较深。然后呢，便当店有问他要不要夹菜脯，我就说不要，他们家的菜脯个人觉得太辣。哎，可是那种店家自己腌的菜脯通常都很好吃，对不对哈、哦？然后虽然说真的是很辣，但是真的。是有够劲的，对，有够带劲的啦，所以这种爱吃的就会非常的爱吃哦。而且这种就是传统腌制的那种排骨，我比较喜欢吃这种排骨呢，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它就腌得很够味，然后就是颜色很深，然后就是超级无敌好吃的哦。然后你那个萝卜炒蛋就是萝卜比蛋还要多很多，好啦，这也是很好吃的这个排骨便当哈、哦。好，再来是卷卷，他说，我的凉汤啊，母亲节大餐都很澎湃，很赞，对不对？对哦，金价是五高好假，但是真的是像我吃烧肉那一天呢、啊，那天是礼拜天中午吃的，哎，我不知道回家在累什么，我竟然睡了3个小时，哎，我觉得是怎样，这个年纪已经经不起吃大餐了吗？我竟然就是觉得好累，吃完大餐觉得好累，就睡了3个小时哦。好，然后娟娟分享今天的晚餐是海陆综合粥，对，你们家的特色就是料多味美，这个料实在是有够多，也是很澎湃哦。好，再来是张世宗分享的是今天。午餐公司提供的美味便当，美味自助餐不错啊！我觉得每次你分享你们的公司餐，我都觉得看起来都很好吃，就是看起来是有那种就是小炸鸡，对不对？像盐酥鸡那种炸鸡，然后花椰菜，然后有豆干，然后跟。是什么猪脚吗？哈、哦，还有那个是什么鸟蛋吗？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到底有哪些菜，我大概看得出来是有这些哈、哦。好，那我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心声，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严命男，他分享的是看起来是咖喱鸡排，不是鸡排，就是盐酥鸡咖喱那种，就是那种定时套餐，对不对？就是有菜有肉哈，然后还有一个好可爱的娃娃，这只是什么？你可以跟我讲一下这只是什么吗？我觉得超级无敌可爱的，是像小蜜蜂，对不对哈？然后还有这个味噌汤，对不对？很棒的这个定时晚餐哈。然后再来是老王，彰化的老王，他说分享的是前几天公司的便当，不知道是老板送错还是佛心来着，70元的便当竟然有两只鸡翅，哇哦，是人品大爆发吗？两只鸡翅，而且看起来是有连小腿的那种鸡翅哎，然后而且有几样菜，1、2、3、4、4样菜，有豆皮，有高丽菜，有花椰菜，跟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什么桂竹笋，对不对？笋子这样子，看起来不错啊吼。然后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哦，也是很会炒的这个大厨小杰哦。他分享的是有香煎鳗鱼、蚂蚁上树、烤鸡腿、炒洋葱，然后炒菠菜，然后药炖鳗鱼哦，你鳗鱼还两种不同做法，有用煎的，然后还用药炖，对不对？然后水果是芭蕉吼，又是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吼，很赞呢。而且你鳗鱼是两种方式去料理耶，哦，真的当你的家人好幸福哦，就是每天都可以吃到很好吃的菜哈。好，再来是宜萱哦，真的谢谢宜萱，我昨天收到那个宜萱寄来的跟我分享了这个马祖的零食哦，好赞哦，就是很多就是马祖限定的这个零食啊，我们已经吃了那个芙蓉酥，对不对？那其实就有点像叫什么沙琪玛，对，我觉得好好吃哦，谢谢宜萱哈。好，宜萱她分享的是昨天晚上帮弟妹庆生，全家到集美夜市附近吃热炒，有金沙豆腐、水煮牛肉、高丽菜、空心菜、炒剑笋、蒜泥白肉哦，然后不是臭豆腐，因为他说这是用豆皮代替臭豆腐，吃起来真的很像在吃臭豆腐哦，所以这个是类似那个愚人节限定，不是臭豆腐，可是他吃起来像臭豆腐哈。然后还有凤梨虾球、炒螺肉、老干妈炒蛋，他说这个是有一点像萝卜炒蛋，然后还有一点点辣，然后还有生鱼片、塔香茄子、蛤蜊汤，哎，好丰盛的热炒，而且你们点的菜真的都很配饭，对不对？然后哇，真的看起来很赞呢。然后他说这家炒的还不错吃，也不算太贵，CP 值高哦，而且看起来超级无敌好吃哦。好、啊，谢谢宜萱的分享。再来是蔡玲，她说分享的是素食的炸排饭跟红茶，现在已经要110了，都涨价了。她说很少吃炸排，好久才会点一次炸排骨便当哦。这个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到了某个年纪，炸了真的是要少吃了哈、哦。不可能完全不吃，但真的是要少吃了。而且我觉得你每次分享的素食看起来都很好吃哈。好，再来是 Christine Xu 来 say hello。然后吴小冠分享的晚餐是昨天从新竹菜市场买回来的米糕，只有客家庄才有在卖的哦。哦，好假好假。对，小冠有跟我们分享说他是去新竹，还是有听我们城市广播，谢谢你哈、哦。对，客家庄就是会有卖这个米糕，就是 QQ 的客家庄才有的，这种都很好吃哈、哦。然后再来黄启峰分享的是看起来是火锅，对不对哈？有肉有菜，然后还有白虾，哇，很不错的小火锅哈。好，再来是林义君，他说今天晚餐吃便当，哎，谢谢你的分享。那另外还有这个红元义，他说天气很热，吃菜饭才吃得下，你是说没有肉，然后吃菜配饭，对不对？你这个也不错啊，有什么高丽菜，然后有蛋哈，然后有这是苦瓜吗？对，然后还有这个是杏鲍菇吗？还是因为腌的？等我有点看不太出来哈、哦。好了，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今天的晚餐也是都很丰富哦。那我们就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喽，谢谢。

好的，另外这个萧依琳也有来留言哦，他分享的是刚煮好的晚餐，是素食者路过哦，你是吃素食的是不是？看起来就是有白花野菜、番茄炒蛋，然后有这个是豆腐，对不对？然后有一盘炒青菜，然后哦，这个芭乐好多，而且看起来芭乐很好吃哎。然后这个汤是看起来是玉米，然后跟有鸟蛋，然后还有。这是大头菜吗？还是什么瓜？好，我比较不知道哈。好了，那也是非常谢谢你的晚餐，也是真的是很丰盛哎。哎，我真的觉得不管午餐还是晚餐，只要是就煮一锅一桌的那种，看起来真的都好赞哦。那我真的觉得大家的就是都很幸福，都会有家人帮你们煮晚餐，真的是很幸福哦。那就谢谢大家的分享哦。

0: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1: 什么啦？
0: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1: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0: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1: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2: 哦，有通融。
1: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耶、
3: yeah!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1: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4: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5: 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6: 是不是盗版 CD 啊？一直有杂音哎！
7: 哦，这不是杂音啦，是家里有蚊子。
3: 耳朵里的飞蚊症让你受不了了吗？赶快记下四字诀：寻盗清刷。巡查室内外容器，倒掉积水，清理不要的容器，刷洗容器内的虫卵，防治登革热，还你最高品质。静悄悄。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来自理想混蛋很远的远方。那理想混蛋出道迈入第九年哦，不仅在去年唱进了台北小巨蛋，那今年也首次接下品牌代言，也将在今年十月要前进高雄巨蛋。哇，成绩越来越好，真的是很替他们开心哦。好了，到老师拜拜时间了，节目最后来送上他是很有成就也不忘拉拔身边人的周杰伦，这首歌曲不爱我就拉倒。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工作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4: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5月13号小周末星期三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可以说是老用心了。我今天做节目的心情是以那一种在外地的小孩今天要回家吃饭的阿嬷，然后怕大家吃不饱准备很多菜色的心情在排歌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金曲奖入围名单已经出来了，那我迫不及待在下午看了这个直播，那待会8点的时候一整个小时，除了城市夕阳风云榜之外呢，要带给大家满满的今天金曲奖入围的这一些精选歌单。当然要播是播不完的，每个奖项都太多组合了，那我就得先把一些大家可能会有兴趣的歌曲先挑出来，在8点的时候整个小时金曲奖入围名单之夜要来登场。那另外呢，在节目一开始啊，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尤其是中部地区的朋友，那中部地区的朋友，台中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因为今天早上台中水南这边哦，水南这边有建商工地的这个火警哦，火灾，那一直延烧到刚刚。就是真的到刚刚，那个烟雾弥漫到刚刚。那包含像是翠上面有反应哦，受影响的地区包含像潭子丰原啊、北区甚至西区，好，甚至我们电台这个南区这边都有浓浓的这个烧焦味，所以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朋友，大家出门啊自己斟酌一下，看是要戴口罩，或者是说晚上都先不要出门，因为那个我平常对于味道嗅觉其实没有这么敏感，但是。即便是连我都已经觉得外面呛到受不了，所以呢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一下，如果中部地区要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啊，不然就今天晚上就先不要出门了啊。那希望这个火势跟后续的烟雾可以赶快的散。

当中。今天的声音稍微有恢复了比较多一些了，比较敢开口讲话了，因为从上礼拜五开始啊，哈德的声音一直处在一个上呼吸道严重感冒的情况，害我就有点不太敢开口。但今天还好，感觉声音又再度的像大师兄一样回到我身边齁、哦、那所以今天就多讲点话齁，请大家啊多多海涵啊。那今天的这个金曲奖入围记者会公布的时候，因为我下午跟着一边同步在看这个直播，因为他们官方有开直播嘛，我觉得今年的状况跟之前不太一样，今年比较少出现这种谁谁受的情况了。什么叫谁谁受？就是前几年大家一入围公布什么金曲奖新人啊团体啊什么什么，大家都会谁这个是谁谁啊谁啊，那今年不会，今年就是那一种属于耕耘了许多年，然后默默的在自己的音乐本位上面努力的这些优秀音乐人，终于在今年被看见的感觉。所以其实入围的名单都不陌生啊。那先小小的试水问一下，打头阵，这首歌曲入围了今年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是顽童 MJ1。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林宥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最近开始在节目上会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属于今天这个日期有什么样特别的日子，比方说像昨天是护师节嘛，那今天5月13号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今天是5月13号国际请病假日啊，请病假日啊，这个是一个由艺术社群推动的文化活动，就是鼓励大家在高压生活当中要正视自己的身心状况，合法请假休息啦。以前大家都比较硬，就是一定要硬盯在工作岗位上，即便你身体不舒服或是你心里不舒服，那因为出席率啊，或者是说在工作上面的表现跟投入程度等等呢，就大家就是不轻易的会去请病假。但是在2026年的今天，这个国际请病假日要强调说，在繁忙的工作当中，你还是要有短暂休息抽离的这个必要性，不管是生理上的不舒服还是心理上的不舒服啊，都勇敢请假吧，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以前都会硬盯着身体不舒服还上班，反而工作效率低下就算了，而且也会延后你康复的时间，所以真的不舒服那你就请假吧。我记得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大家就请假的理由千奇百怪，就是此起彼落，大家 一有稍有不慎 一有一点不舒服就一定要请假。那我听过最奇怪的请假理由就是他就在假单上面写说头痛痛，那老师也就准假了，太佛心了。好啦，那今天如果身体不舒服是晚班的朋友还来得及请假吗？好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话，就听节目吧，舒缓一下自己身心的不舒服。 Mariah Carey 这首歌曲 Playlist Song。

0: 这个两首歌曲接的之完美啊 ，Mariah Carey 的 Playlist Song， 李千娜不怕都按奶，行云流水啊。刚提到李千娜呢是星光大道出来的，星光二班嘛，哦，那二班的话算学妹，接下来听到是学长，星光一班。这次的金曲奖入围记者会，大家左等右等，等不到这个人出现，好像一直以来跟金曲奖都比较没有缘分，但是我认为他。只差在一个时机点了，他是优嘎林宥嘉，坏与更坏。
1: 原来现实与那理想总不太同。

0: 大家好，我是品冠。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你会发现还有我在你身旁，随时都在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第一首歌曲，小谢要来点播。第一次写信来，想要点播给她的老公俊杰王猪猪，要点播刘力扬的礼物。透过这个电台告诉她自己的心里话，不知道她会不会听到。她说，亲爱的王猪猪，结婚12年了，在人海中遇见的你是我最幸运的事情。刚开始我们的感情路虽然很坎坷，但还是一起度过了。但也很谢谢你的家人愿意帮忙，让我感觉到了温暖，充满希望。那也谢谢你啊，想要告诉你谢谢你，我爱你。出去之后呢，我会好好跟你一起过日子。他说，幸福不是一道是非题，也不是选择题，而是一道必须用心去说明的申论题。所以你要告诉我你心里所想的，不要自己去承担一切。你的身后还有我，加油。那不管是在哪里，你都要为，就是我们都要为了对方努力向前。面对困境，只要冷静思考，就会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法的。他说呢，成功的秘诀等于长远的眼光加掌握时机加上锲而不舍。来自于这个小谢的老婆文，要点播给小谢的歌曲刘力扬的礼物。

今天5月13嘛，金牛座的守备范围来传达一下生日的祝福。那这位是小西哈，小西呢是为了他的大哥心仪生日而来，还有另外一位大雄哥，两位都是五月寿星而来，祝他们生日快乐，也给你们两位许三个愿望，就是第一个希望小西假释顺利，第二个希望这个大哥也假释顺利，第三愿我们都可以早日返家，另外要告诉小鬼蠢蠢我想你了，这是小西送上的生日祝福。然后接下来这位是台南的小雷哈，给未来的自己这个主题，他说呢，在现在这个时光都在想未来的怎么样是我向往的，如今原来我所向往的未来是个平凡又有干劲的方向，在未来的日子里只想对自己说加油，给未来的自己一个拥抱吧。点播的歌曲明先生的坏蛋。

来自于明先生的坏蛋。第三方来信来自于云林的米啊，敏说呢，我没有好的文笔，但想表达的就是呢，人生就是一段从多到少，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有时候还是很希望可以回到过去，看看小时候的自己，告诉他你很棒。那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走过了这么多险峻的颠簸，人心的揣测依然可以这样无畏无惧，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永远像那个时候一样勇敢的面对。另外邀请玉婷、慧玲、新梅跟美莹、凤梨、东风、市容、山猪、笑脸档啊，还有儿子易豪，还有玉婷，那也要对笑脸档说呢，未来有我陪你一起过，请多指教了，爱你啊。哦，那另外还有谁呢？新梅吗？好，新梅要请这个瑞南臭老板东庆天维一起来收听，点播的歌曲是派伟俊的单程票。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这里是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哈主任。大家有捐款的习惯吗？有人说，如果当你最近运势比较不顺的时候，去捐款好像会让整个运势好很多。当然这样讲起来有点功利主义，有点目的性，好像你是为了改善自己的运势而去捐款。但我觉得就算是被逼的，或是你有一些目的性去做这件事情，也不见得不好哦。因为你实质上捐出去的这些金额或是捐出去的款项，你确实有帮助到 somebody， 帮助到某个人。所以我觉得倒不要认为说我是为了让自己的运势更好，或是让我自己我、哦、最近太衰了去捐个款， OK 啊，那就去捐啊，何尝不行呢，对不对、哦、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你捐出去的这份钱它还是会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嘛。那像我自己有时候比方说发票的捐赠啊，或者是一些捐款小额捐款等等、哦、我都会捐那个阳光基金会，因为我曾经有烫伤过嘛，所以我知道烫伤真的超级痛，痛到不行。所以在这一种感同身受的情况下，我捐款的单位大部分会选择阳光基金会。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吕士轩跟联合劝募一起合作的歌曲哦，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而且很好听。最近公益歌曲都好好听诶，就甚至比他原本的作品还好听。对啊，这样讲有点不好意思。这个金曲歌王吕士轩跟联合劝募一起推出了暖心单曲，叫做《心在下雨天》，要为社会上面那些被忽略的隐形需求而发声。那他说呢，这首歌不只是一个音乐作品，更是一个温柔的邀请，让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背后的这些，比方说弱势团体或是他们的处境也好。那吕士轩说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小时候写了一首骂妈妈的歌曲，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有时候小朋友啊，或者是甚至是我觉得大人也是，青少年也是啊，你如果去就是谩骂谁，或者你不满谁，或者说谁的坏话等等，有时候他其实是一个求救的讯号，他希望渴望被理解，没有人可以接住他的需求，他才会这么说这么做。所以说这些话的背后的动机是我们要去了解的。而这个联合劝募啊，跟吕士轩一起合作这首歌，我觉得也很好，就让大家可以去理解这个社会上，在我们平凡日子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许多的需求是没有被看见、没有被听见的。所以呢，心有余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多的帮助这些。

刚提到这个运势不顺的时候捐款这件事其实是比较玄学啦，因为有一派说法是他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其实一整年就是一生当中的收入其实他就是有起有落嘛，那当你最近赚的比较多的时候呢也应该要捐款，就是回馈一下这些弱势团体或是需要帮助的人，就是回馈一下这个社会就对了。那当你运势不顺的时候更要捐款，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气呢转得比较顺一点，所以不管你是好是坏，那在你行有余力的时候当然还是要衡量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经济状况，如果你为了要捐款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那就不好了，从帮助别人的人变成被需要被帮助的人、哦、那就可能就不太好了、哦、好，那刚刚听到吕思萱跟联合劝募这首公益歌曲心在下雨天，现在公益歌曲都好好听，9M88这首也是啊、哦、为爱筛检、哦、艾滋病的一个公益宣传歌。

七点钟城市夜间部先进行到这边，再来听到的是城南来自于振兴的歌曲。今天金曲奖入围记者会公布之后，大家纷纷的在寻找郑先生到底在哪里，这个也是一个双关语啦，因为振兴的新专辑叫做寻找郑先生嘛，那大家也在寻找郑先生，这个入围名单左找右找找不到振兴啊，真的没有耶，怎么会这样子啊？那他当年也是得过金曲奖的这个新人奖啦，有点可惜了，这不晓得评审的评判的依据哈。每一年都是，当然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嘛。那没有关系，下个小时他得准备了，今天就是金曲奖入围名单的相关的选曲哈，变成一个选物店 collection， 帮大家选了一些金曲奖入围的歌曲要让大家听哈，在小周末的晚上，哇，满满的音乐飨宴了，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赶快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板凳跟椅子都赶快去拿出来，大家应该装备有升级吧，不用再坐板凳了。尤其我们今天晚上又有上什么社团课，很多同学表示说不要再叫我们拿板凳了，我们都有升级了，甚至有的人还有按摩椅等等，没关系，坐近一点坐近一点。接下来是我们今年的金曲奖入围得奖名单的相关选曲，首先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今年是他的天下，九零蔡依林第37届金曲奖，他入围了9项大奖，强势入围9项大奖。我真的是，蔡依林从出道到现在有低潮过吗？没有啊，几乎没有啊，而且到现在持续还在突破他自己个人生涯的成就啊。那这次入围了9项大奖，成为了入围大赢家，包含了年度专辑、华语专辑奖、华语女歌手奖、年度歌曲奖、专辑制作人奖，还有 MV 跟这个编曲人，还有演唱录音专辑奖等等，入围到不行啊！整个金曲奖围绕着蔡依林转，太厉害了！赶快 Pleasure 放下，让大家压压惊。

来自于蔡依林的 Pleasure。 我就说吧，今年的金曲奖入围的名单让大家觉得这个过去我们曾经熟悉的声音现在又回来了，就是继续的又站在第一线风口浪尖上。刚刚听到是蔡依林的歌曲 Pleasure， 再来要看到的是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那华语男歌手奖入围的

连续两首歌曲，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以及落日飞车的《Believe You》，先从阿岳张震岳这首歌曲开始讲起啊。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你会感觉到他很用心在体验生活，而生活也回馈他很多，借由他这些这几年来生活上面的感触，然后化为音乐创作能量，写下了这一张专辑《跟着感觉走》，也让大家觉得天哪，阿岳都不会老，他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从秘密基地那时候到现在一样都是那一个充满少年感的张震岳。那前阵子他还被抓包，好像在花莲，不知道台东还哪里哦，就是某一个公园，然后他在唱投币式卡拉 OK， 然后一边喝啤酒，这样很chill，很惬意。他就是这样子啊，发片期发一发，然后就会消失一阵子，带着新的这个生活体悟，再继续的写歌，继续发专辑。而且他的作品一直以来都还蛮受到金曲奖青睐的，像前阵子的《我是海雅古墓》以及这张专辑都是啊，非常棒。那再来呢，就是我最喜欢的最佳乐团奖的部分了。那刚刚也是今年入围了最佳乐团奖之一的《落日飞车》。今年最佳乐团奖入围的有 ICBOW 冰球乐团、漂流出口、老王乐队、落日飞车、告五人、田约翰、TZ Back。哎，你有发现到吗？比较没有那么 underground 了哦，比较没有那么 underground 了，就是大家都是有品牌的，都是有组织的哦，都是有公司的。这个比较没有像前几年常常会有一些比较 underground 的这个乐团出现了，我不知道这个可能也许是今年刚好吧，一种巧合。那落日飞车这张专辑比较不一样哦，可是也有一样的部分，像是前几张专辑是 Vanilla Villa 就 VV 嘛， Softer Stone SS 这张专辑的 Quit Quality QQ 也象征这张专辑要走比较灰蒙蒙、比较忧郁的一种音乐基调，那一样是非常好听，不愧是我们国际级大团。整张专辑又找来了吴赫、窦靖童还有布拉瑞扬舞团等等，都在幕后一起来助阵。那再来呢，最佳乐团奖当然不能不免俗的要来听到我们的 ICBOW 冰球乐团，也是我们城市夜间部的爱团了，世纪末寂寞。

我说今年金曲奖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是，会让我这么感动是因为在我青少年时期听的这些歌手跟乐团，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了，大概超过20年左右了吧，他们都依旧还在线上，而且得到金曲奖的肯定，这让我很感动。那接下来最佳乐团奖一样入围的有 TZ Back 这首歌曲《爱的多重宇宙》。讲到 TZ Back， 在好几年前呢，在他们这张专辑问世之前，应该是2-3年前吧。当年我去那个垦丁的台湾季，我记得是疫情前后那几年，2-3年那时候啊，就是2022、2023左右，我有点忘记了。那一年的台湾季有请到 TZ Back。那大家也知道嘛，近几年的台湾季参与的人口是越来越年轻了，所以导致说 TZ Back 到舞台上之后，台下没有什么观众，我有点心酸，就是台下的观众大概只有两三排人左右而已。那我就觉得天哪，我们以前我们心中这个我们以前那个年代的神团，怎么会现在变成就是这个人数变得少少的，大家好像都趁这个时候去买饮料买酒之类的。当然这是我一个个人的感触啦，也许是他的歌迷刚好都没有来，又或者是他的歌迷大家已经年纪大了，在当时的台湾季并没有能够顺利的出现在垦丁啊。但是呢，现在看到 TZ Back 的这张专辑又重新获得了这个主流音乐媒体的这种肯定，又登上了金曲奖的入围榜单里面，很替他们开心。爱的多重宇宙。

这是最佳乐团奖的部分，在接下来一直到颁奖前，哈德应该都会时不时的在节目当中穿插这些入围的作品。那我们城市广播网也会有相关的专题，我们各节的 DJ 也都会陆续来介绍我们今年金曲奖入围的这些优秀作品们哈。好，那持续呢要来进入到的是最佳新人奖了。每一年的新人奖都让大家很期待，就是歌坛当中的这些潜力新秀嘛。那这些新人奖啊，今年新人奖有一个现象，就是呢，虽然他们今年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可是其实在入围之前，因为新人奖就第一张专辑嘛，那这个是金曲奖的规定，但是在这个第一张专辑之前，其实他们在网络上面的声量就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的水准了，所以这些新人奖有时候入围的这些歌手大家都不陌生哦。那我现在那个榜单跳掉了，先听歌好了。这是最佳新人奖入围的歌手，同时也入围了华语女歌手诶。哇塞，以新人的姿态啊，直接挑战华语女歌手奖跟新人奖。她是陈贤静啊，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陈贤进的如果可以每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谁的这个歌有两个版本，我播的是比较迷幻的版本，那如果你要听原版可以去网络上面，或者是接下来他的也会在节目上面播另外一个版本。陈贤进，接下来这位也是新人奖入围者，163 Breath 天空。

这次入围的最佳新人奖包含了刚刚听到了贤贤静，还有163 Breath， 还有高真以及陈以诺 CJ Meet。 CJ Meet 就是最近在中友百货歌唱大赛得第一名的那一位男生，唱张学友的慢慢那一位。然后还有 Joyce秀以斯，才华换桃花。好，再来进入到台语歌手奖的部分了哈。那台语歌手也是我每年很关注的一个奖项来着啦。今年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先来听一下萧煌奇哈。总共入围的有谁呢？萧煌奇、吴永吉、曾伟忠、周志崇以及 CJ Mead。来听一下萧煌奇这几列秀景《能心的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阿爸》，那是啥？

连续两首都是我们今年要争取台语歌王的宝座，萧煌奇跟曾伟忠，这个怎么厮杀？大家实力都很坚强啊。那萧煌奇这几个秀景能心的人，哎呀的其中收录的歌曲阿爸黑西撒很好听呢，然后还有曾伟忠的这首歌曲啊，那曾伟忠这首歌叫做苏两立夜袭。那这个最佳台语专辑奖哦，同样双料入围的也有这几列秀景能心美郎啊，另外还有这个吴永吉的歌曲，哈哈吴永吉这张专辑叫《腾够蓝的压低》，想要考验我这个 DJ 是吧？没关系，我照念哦。那没关系，刚刚这一首歌曲啊，曾伟忠，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带有一点台语新式 R&B 的风格啊。那收录在《韩版》这张专辑当中，《韩版》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哈，我第一次知道《韩版》的国语怎么写哦，就是左边一个干，右边一个夜，然后“满”是那个满，然后右边也是一个夜，这样笨拙迟钝不被理解，就是《韩版》哈。那《韩版》这个词它有好多种解释方式，《韩版》就是很笨拙，或者是说不太会。或者在这个领域不太擅长，或是他跟给楼又有点不太一样，韩版跟给楼是不太一样啊。那这张专辑呢，就是因为也是曾伟忠出道十年了嘛，以温柔的强大重新诠释坚强与脆弱啊，也是今年非常得奖的大热门之一啦。再来要进入到的是最佳年度歌曲奖，这个有的播了，但我今天只能先播一首啊。最佳年度歌曲奖，一方面要考量到的是小林老师也有讲到，有他的时代意义在，他的理念还有他的精神以及他的时代意义啊。年度歌曲奖尤其更重视所谓的时代意义，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年度上面来讲是不是最适合的一首。来听到的是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之一的《幸福在歌唱》，来自于阿琳。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1: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地球上最好听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3: 好了，礼拜三的8点钟，不免俗还是要来听一下城市夕阳风云榜。当然金曲奖入围名单刺激归刺激哦，那夕阳的乐坛我们要关注一下，把时间交给 B 杰克。诶，今天榜单有马丹娜的歌曲哦，很好听。
4: 城市夕阳风云

0: Thanksgiving。
1: 哦，我是比尔克，又到了紧张的榜单揭晓时间。我坐在排行榜冠军的女神卡卡，在本周可以说是卡到劲敌啊，因为有好几组强项联手的新歌杀进榜单，包括一组两代天后级的合作。到底最新战况如何？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的城市新歌榜。
2: Get Rock United Music Sound Attraction
3: United Music Rock Hits
1: 不要怀疑魔力红又来了，全年单曲 Heroin 抢先登上第十名，这是一首很有商业潜质的作品哦，完全符合魔力红一贯的电台热门金曲风格。

0: New Music。
1: 第九名野心手新进榜的歌曲，声音超有爆发力的女歌手 Lisa， 三月30日当天宣布即将要发行新专辑哦。进榜就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Beach。 她说，你想祝她生日快乐吗？想送她礼物吗？那就赶快去预购新专辑 Beach 吧。

感动了。爱尔兰天团西雄男孩为了庆祝乐团成军25周年，送上全新纪念单曲 You Love Amazes Me， 感谢粉丝们25年来的不离不弃的支持，充满了感恩跟浪漫的氛围，本周上升到第8名。

0: verano 2026.
1: ¡Ay, Blue Radio!
2: 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可以蹦出这么好听的作品哦？第七名就是 CB 查理这张与多田光梦幻联动的话题单曲《哼》。

0: XG. New dance.
1: Welcome to the Magic City.
2: City X, City X.
3: Wow, 如何？
4: 大家耳朵有被火星哥按摩到吗？
3: 本周第六名是火星人布鲁诺的最新主打 Risk It Up， 延续了火星哥经典的复古灵魂的音乐风格，一如往

0: FM Miami。
1: 这首歌的表现也很猛，第四名是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相隔近三年带来回归单曲 Drop Dead， 喜欢到快死掉歌曲上线就展现了超强的号召力，迅速席卷了全球各大音乐创作平台。为了这首回归大作，在奢华壮丽的凡尔赛宫取景拍摄 MV， 绝美的视觉画面搭配浪漫的旋律，果然引起了极高的讨论热度。
2: Marvel Riot and Moya want my-

第三名是推翻偶像包袱，从新时代到背后展现全方位发展企图心的 Harry Styles， 带来一首充满魅力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对当代流行音乐文化跟娱乐产业越来越有影响力的 Harry， 全面探索电子舞曲领域的第四张专辑也再度造成市场的热烈回响。

0: todo.
1: Y este verano 2026.
2: Oh my god! 今年的五十铁定热闹非凡啊！天王马大大的新专辑即将发行，第一部主打 Bring Your Love， 惊喜邀来 Sabrina Carpenter 合唱，两代天后同台势不可挡，堪称一首爆款新曲哦！首日电榜就直接抢下第二名。

的。在面对那么多强势对手的夹杀之下，女神卡卡瑟杜与 Runway 守住了冠军，以精致前卫的音色混搭饶舌元素，大展时尚生产台的自信魅力。From the Stockton 12，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欢迎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我也没有做过，我也不晓得怎么做。这个主题叫做生存游戏社啊，大家有玩过生存游戏吗？我们光是在社会上面打拼工作，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游戏了嘛。所以待会要把你的装备拿出来，我们等一下在广告结束过后，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生存游戏社，先来听一下五月天生存以上，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0: 走，然后设定了明天六点半的闹钟。
1: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2: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1: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又来上社团了。礼拜三晚上最好玩了，就大家一边听广播，然后一边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用自己的脑袋去上社团，就大家神游一下。想象我们自己有 VR 的这种虚拟实境，我们一边听到这些歌，一边听 Hart 的介绍，就让大家仿佛在这个社团课程当中了。好了，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叫做生存游戏社。所谓的生存游戏，就是呢以推广模拟军事对抗活动为主的社团，那成员们是使用那个合法的空气软枪，空气软枪哦 ，BB 枪，在安全的规范下进行团队的攻防战。那社团主要的活动包含像是这个装备的介绍啊，枪支操作训练啊，实战对抗啊，就可以培养团队默契跟战术的运用哦。其实我一直在想，如果战争爆发的时候，战力最强的一定都是玩生存游戏社的朋友，因为他们固定可能周末放假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有一些装备，然后跟三五好友一起去体验这一种生存游戏，比方说有一些城镇战也好，或者是在各式各样的场地去玩这样子的。当然我们这边上什么社团课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都建立在安全且合法的状态下，所以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生存游戏社，首先要来先听到伍佰的

来自500的生存游戏，不管你是不是有真的实际去体验过生存游戏的这个现场，或是真的实际有玩过，那又或者是说你只是在家里打电动玩吃鸡，也就是绝地求生这一款游戏的话，大家都会对于那一种一开始没有什么资源，然后在这种很贫瘠的这个荒地之下，大草原，然后或者是残破不堪的建筑物当中，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无法正常运作的情况下，用自己的生存求生本能去各种收集，然后找寻武器，然后去做一个对抗，好像大家对于这种题材的类型都很有兴趣，应该是人类生存的原始本能吧，对不对？好，那讲到生存游戏呢，接下来这一首歌它同时也是一个一部作品，北野武的作品《大逃杀》。大逃杀那个后来是北野武把它改成真人版，翻拍成真人版，他自己也有去演，他演那个就是办理大逃杀的那个官员啊，但是有点搞笑就是了。那他原作其实是一个限制级的漫画，非常限制级，他其实就有点像吃鸡绝地求生的概念。那故事的背景就是呢，全日本里面因为大家青少年实在太挥霍了，所以他们决定搬出一个叫做 BR 法，就是定期随机的让一个班级去荒岛上面自己捉对厮杀。那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发什么资源，就大家随机的，有的人可能拿到锅铲，有的人拿到锅盖，有的人可能拿到可能比方说手枪，有的人拿到那个吃东西的叉子等等，都不一定啊，在荒岛上面展现就是开始一场生存之战啊，这个大逃杀。后来也被北野武翻拍成了真人版，不过非常的血腥啦，我就透过哈德语言稍微介绍一下就好了，也没有办法直接把画面放出来给大家看啊。那这个其实就有

周杰伦最后的战役，讲到生存游戏，哈德之前曾经有去玩过七弹，可能跟生存游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七弹就是打七弹嘛，射出去的子弹就是那个里面有颜色的，那你被打到的话身体就会红一块黄一块的，但是那个打到没有护具的地方是真的还蛮痛的，是会 OK 的可是很刺激，真的很刺激，它可以考验那一种就是团队之间的这个默契，还有一些策略、哦、比方说你要怎么推进、哦、谁要先攻谁要后攻，谁要当这个吸引炮火的人，谁要主要负责去攻击、哦、那把对方的堡垒呢翻了一个底朝天，这样子非常有趣，很适合公司行号大家去累积自己的这种团队默契、哦、都很适合，比方说像最近这种生存游戏啊、密室逃脱啊，都是越来越红了。那今天上什么社团课介绍的是生存游戏社啊，来自于台北科技大学以及高雄的一所大学等等，这些大专院校都有相关的社团。那生存游戏呢，就是严格要求佩戴护目镜，这是一定要戴的，因为打到眼睛的话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哦，而且要确定说你生存游戏的枪支动能是符合场地限制的，一定要非常安全。那生存游戏要鼓励初学者以轻装备，就是便服这样战术背心来入手就可以了，这样参与的门槛就会比较低，就不用一开始就要当装备哥这样了哈。好，那刚刚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最后的战役哈，也是跟这一种哇枪林弹雨的这种风格有关系啊。那接下来也是 Do Us Infinity DAI 的歌曲 Tokumade 远行，在 MV 里面也是讲述着军人首次参军要来往远方要来行进的这一个意境。

上手术堂课，今天生存游戏社新手入门有一些基础的步骤哈，至少要佩戴刚刚有提到专用的护目镜，这个一定要记得。那你的护目镜一定要耐得住 BB 弹的射击，保护眼睛。那戴面罩的话，也可以保护牙齿哦。那一开始如果你没有钱买装备的话，可以在店家先租借这些装备，等到你玩完之后有兴趣，然后你没有被虐得太惨哈，你开始想要发展这门嗜好的话，再买就可以了。那再来呢，战术跟技巧就是说。那团队合作就是千万不要自干，不要单打独斗，要跟队友通讯交替掩护，请林兵以火力掩护我，这样左欺敌右欺敌，反复欺敌，观察战场，多观察敌人的动向，确定安全之后呢，再快速的来移动。再来还有一些安全的注意事项，就是千万不要在非游戏区域试枪，以及枪口随时保持低姿态朝向安全的方向，这个就是生存游戏的一些需要注意的战术技巧，还有安全的注意事项。那另外呢，在模式上面来讲，通常分为两队以上，有歼灭战跟夺旗点位战、人质保护战以及大逃杀自由对战，这个就有点像 CS 的感觉了啦。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上网自己来做一下研究功课，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又有人带耶，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自己想要参与这个生存游戏的这个场地也好，或者相关的资讯也好，好像很难一个人，就不像露营，因为露营就是你装备买了就定点立好帐篷没人管嘛，可这个好像就有人带，对不对？我不知道啦，我自己在猜。动力火车午间情生存游戏。

好啦，今天上什么社团课介绍的生存游戏社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安全合法的情况下去进行。那当然每一个运动它都会有相关的危险性哦。以生存游戏来讲，我觉得它的危险性又更高了，因为它毕竟是以生存为目的去进行的一项活动嘛。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安全。那如果真的不敢出去玩生存游戏的话，诶，其实有一些线上的射击游戏你可以玩啊，比方说 CS 啊，或者是说这个斗阵特工，还有我们刚刚讲的绝地求生、吃鸡等等，这些游戏都可以让你体验到，诶，有一点生存游戏的感觉。来听一下，这个是斗阵特工的歌曲啊，No Mercy。待会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这是来自于星光一般的参赛者，好久没有看到他了，许仁杰不安静的夜，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欢迎各位来到我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罐罐水按按赞，加加油打打气哦，不管你是要推歌推主题，都欢迎你跟哈德来私讯一下。那哈德有时候看讯息的时间可能不一定那么及时，请大家耐心等候，感谢大家。 IG 的话搜寻 HADROMG HADROMG 哈德 Oh my god， 脸书的话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不用怀疑、直接给他按赞下去就对了。那这个阶段安排到了三首歌曲，都是星光一般星光四少的其中三位成员了、应该说这三位成员现在都比较没有在荧光幕前面出现了，有点可惜。当时星光四少是谁呢？是林宥嘉、许仁杰、潘玉文还有周定伟嘛。那昨天因为有人点播了潘玉文的歌曲、让我感触非常多、他是潘玉文的粉丝，因为新闻上大家也有看到了嘛，潘玉文决定要退出歌坛，暂别他最爱的舞台一阵子了。讲到潘玉文出道也差不多19年的时间了，昨天在翠上面呢，有一个星光一般的女性参赛者，对不起，我忘记她的名字了，真的很抱歉。但是这个文章写得很有感触，她说，当时哈，她跟许仁杰都一样是在高雄的参赛者，那每天就是因为要省钱嘛，通告费非常低啊，好像才600还1000左右，忘记了。那录一集要非常久的时间，这个女性参赛者她就跟许仁杰会一起做统联，统联比较便宜啊，就是省钱为主嘛。那就坐统联到台北的摄影棚去录影，录了一整天，然后因为真的太累了，就在中视的大厅先睡觉，然后睡到等统联的时间，有车的时候再坐车回到高雄，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所以这个参赛者他就说，他对于潘玉文能够在歌坛当中撑快要20年的时间，他表示非常的敬佩，非常的赞同。就是他说当时在参加比赛的时候陷入一种很微妙的状态，就是诶，你有在电视上出现过，你是参赛者，然后叫得出名字，你好像也很红，但你又不是真的很红，是有点红，但是又不会太红，就掉在空中的感觉，让大家就觉得哇，你明明是名人啊，但是你应该过得很成功很顺遂很有钱吧，但大多数时候其实大家都还在拼，还在梦想的这条道路上面继续努力。所以他认为他的大学长这个潘玉文已经努力了20年的时间了，已经可以了。在生涯当中的新的突破口、新的领域当中呢，也希望潘玉文能够有更好、更亮眼的成绩。来听一下潘玉文的这首《捕梦》。

0: 虽然我不晓得潘玉文做这样的决定的是经历了多少的挣扎以及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我认为在过去这20年当中，潘玉文在他自己的热爱的歌唱事业当中，我想应该或多或少是没有留下遗憾的状态吗？尽力燃烧过后所做的另外一个选择，我觉得由衷的敬佩，是男人中的男人。像之前的夹子电动大乐队的小应跟萧红人，后来都听说转往了房仲业了嘛。还有像那个赖虎，他是谁？林道远，林道远现在也是跟他的老婆一起也在房仲业都经营的有声有色啊，也衷心的祝福他们啊。就像周杰伦说的一样啊，这个没办法实现的梦想，换一条不就得了？换一个不就得了？那在20年当中，潘玉文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但是未来也很难讲嘛，因为潘玉文现在也好像也才40多岁啊。那未来如果可能在一些驻唱的场合，或者是作为一个商演的歌手，那也说不定啊，对不对？那接下来也一样是星光四少其中之一周定伟 SHE 两个人的荒岛。
1: 太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高尔轩，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灌篮小熊要恭喜他们了，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非常辛苦的一个女子团体啦，怎么说很辛苦呢？因为在这个时代要做女团，而且要继续生存下去是超级难的一件事情。那当时在未来少女当中出道，然后到韩国发展接受训练啊，以韩国出道的方式再回到台湾来宣传，他们是灌篮小熊，这是非常具有突破性而且很创新的一种出道模式跟经营方式啊。那这次也得到了金曲奖的肯定啊，灌篮小熊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 Bad Ass， 真的很辛苦啦，真的。因为看灌篮小熊，我自己也有加他的抖音账号，那最近开始会去翻拍一些其他的热门歌曲的挑战、哦、cover 的舞蹈等等、哦、也是很用心很努力在经营当中，也需要国人多多的给灌篮小熊支持一下。当然灌篮小熊以台湾的这个女团生态来讲、哦、数一数二没有问题啦，数一数二数三了。可是如果你把它摆到韩国这么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呢，就是很辛苦你知道吗？尤其他又选择了在韩国出道、啊、就是一种先苦后甘的形式嘛，反正多给他们加油啦，希望他们可以走花路。来，继续听到的是 J.C. Ware 这首歌曲 Rolling。

我是 DJ 哈德。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节目的歌曲编排，还有我们的制作特辑啊，比方说刚八点钟的这个金曲奖入围特辑啊，让大家哎，你不用看电视也能够知道天下事啊。我最近讲话一直在双压，好讨厌哦，怎么办？为我的这个文采感到非常非常困扰，不要臭美了。好啦，那今天节目呢就要先暂时进行到这边了。你看我们今天声音恢复的状态还不错，所以就稍微给搞微了一点哦。你知道我前几天，我从上礼拜五开始，因为严重的感冒，导致我就是讲话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就是你要吸气跟就是呼吸上面来讲会要很用力啊，就是有点讲话讲到喘不过气来，所以尽可能我都避免讲话的时间点，我只有每天来上班开麦的时候才开始讲话，平常的时间点完全不讲话，回家啦早上啦或者什么去买早餐也都不讲话的，就站在那边沉默，感觉像是一个怪人，没有啦，开玩笑的。好啦，那今天节目先进行到这边了哈，那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夜晚，大家晚安了，我是 DJ 哈德，明天见咯，拜拜。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小提的节目，来到我们的健康的讲座。讲到健康呢，最近呢大家一定都很关心啦、就是这个 COVID-19 的问题哦，也不是说只有 COVID-19 而已啊，现在诺罗病毒啊也是很厉害啊，所以呢很多的机关呢，还是很多的公司口罩又开始戴上了齁。好像从2021年到现在呢，这一次的高峰很多人都是我们讲的天选之人，然后又中了，因为病毒一直在变形嘛。那病毒一直在变形呢，真的齁、我们人呢也要开始自己要转变一下齁、自我的防护呢是绝对不能少齁、那平常的保养呢也是要注意一下齁、如果再像之前一样齁、那当然的话我们平常自我的保护能力就比较不够啦齁、所以今天我们要请到一个专家来帮我们齁、一起来共同解决呢要如何护肺的问题。我们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嘿，黄顾问你好。
3: 我觉得 COVID-19 没有那么恐怖呢。
2: 没有那么恐怖，那恐怖是什么？
3: 我刚刚好而已。A 流。
2: A 流。
3: 我们前一阵子出国玩嘛，齁。
2: 嘿。
3: 我们那一团20几个。
2: 20几个。
3: 然后出去回来。
2: 嘿。
3: 有一半 A 流。
2: 真的还假的？
3: 真的，而且发病多快，你知道吗？
2: 多快？
3: 就一开始只有一个，
2: 嘿、hey. ，
3: 然后那一个有一点症状，
2: 嘿、hey. ，
3: 结果我们那一台车，我们坐游览车嘛，
2: 嘿、hey. ，
3: 那一个人坐在后面，
2: 嘿、
3: hey. ，那我们那一个人，
2: 嗯，
3: 这样子，大概一开始我们7、8个，
2: 嗯，
3: 7、8个，他一有症状，隔两天，
2: 嗯，
3: 隔一天就有人有轻微的症状，
2: 嗯，
3: 第三天症状越明显。
2: 嗯，
3: 然后7、8个在3天内全部染 A 流，
2: 就你厉害，
3: 哎，你看多快哦！然后一开始就是干咳，
2: 嘿，
3: 因为我们去那个东南亚，
2: 嗯，
3: 那很热嘛，
2: 嗯，
3: 然后一开始都觉得说啊，可能那个吃冰的
2: 啊、哦，就冰的、啊、
3: 吃冰的
2: 更不好、
3: 吃冰的，然后就干咳嘛，就
2: 对，
3: 就这样子而已，
2: 嗯，
3: 啊，结果呢，这个过两天，
2: 嗯，
3: 就开始发烧了。嗯
2: 哎，
3: 然后烧到大概都是烧退，大概38度，
2: 嘿，
3: 38度多，
2: 嘿，
3: 都是烧到身，然后退下来，
2: 嘿，
3: 吃药嘛，吃那个阿司匹林或者是我们，而且药最关键的是啥，药还带不够，因为整团一半都中了，
2: 嘿，
3: 一半以上都中了，
2: 嘿，
3: 药还不够，导游的药也不够，我们自己带的药也不够，
2: 嗯，
3: 又赶快去找药局，
2: 是，
3: 赶快补药进来。
2: 还有还好你有这方面的知识、欸、
3: 对，然后我就补那个阿司匹林，
2: 嘿，
3: 那阿司匹林是一般的退烧感冒退烧药嘛，齁，
2: 对，
3: 那也吃那个帕拉豆，帕拉豆就是普拉腾的成分，
2: 是，
3: 然后就是只要一退就大概4个小时就烧一次，
2: 嗯，
3: 你药吃了之后4个小时就退烧，然后退烧之后呢、嗯、就药性退了就又发烧了，
2: 嘿，
3: 就这样反反复复连续退发高烧退发高烧，平均每个人大概都2天这种情形，回来之后就赶快全部都是去看看诊嘛，然后快筛，
2: 对，
3: 确定 A 流，
2: 嗯，
3: 医生开克流感，
2: 是，
3: 啊，克流感一般要5天嘛，
2: 对，
3: 像我本身平常就有在保养，
2: 嗯，
3: 那我就3天克流感我就全部解决了，
2: 嗯，
3: 然后我告诉你哦，这时候就关键来了，
2: 来，
3: 平常有保养跟没保养，
2: 嗯，
3: 我告诉你哦，我们那一群人。有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咳，
2: 嗯，
3: 我，前后加起来，7天还是8天？你看我现在有你 刚才在聊天，你有听到我在咳吗？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对啊，
3: 我看我们那一群人到现在还在，还很多人在，还到现在在咳。
2: 我相信，因为这一次呢，不管是什么感冒都好久。我上次不是叫你来吗？不是跟你讲吗？我一个感冒，感冒两个月。
3: 然后那个谁啊？那个其中有一个，他现在是第二次。他说他已经感冒没有完全好，就是一直咳，已经咳了三个月。
2: 哎呦，
3: 我们那一群里面其中有一个已经咳了三个月，
2: 那就等于是我们的慢性咽喉炎了呢。
3: 不，那个不叫咽喉炎，那叫慢性支气管炎。
2: 哦，
3: 而且这一次 A 流之后啊，包括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那个链球菌，
2: 是
3: 肺炎链球菌，
2: 是。
3: 也都是一样的状况，就咳很久。
2: 嗯，
3: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你知道 A 流的潜伏期啊，在没有症状的之下，它就有传染力。
2: 哦哟，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我们来看一下哈 ，A 流还没有形成之前呢，是有什么样的传染力？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嗨，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 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Drop it.
1: 这是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在德州长大的台湾小孩，他一直觉得他跟别人

0: 那是有想要买钙五号解酒液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空八空空空空空空空空，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记得钙五号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托呢，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我们这钙五号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饮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托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饮嘛较爽快啊。钙五号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饮酒啦。诶，钙五号呢，我把只爱买两箱哦，等于住哦，较礼拜解酒啦。
0: 感恩当诶，饮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擦浪擦浪
1: Amour
0: 爱，
1: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首先的歌是号，在歌迷超晚期待之下，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我坠落你自由》，期待十三岁的行歌再发威哦！本周首日进榜第10名。

0: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情。第八名是萧秉治《问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演唱了片头曲《频率》。这首歌要传递的是在生活当中。

好帅，暌违三年终又带来全新专辑的谷谷，带给歌迷一首很不一样的开场曲《原谅我离开》。本周首日肩膀空降第七名，特别的是由他的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一首。

0: La fiesta.
1: Sunshine Music Imaging introduces Smooth, a new package of five jingles created for R&B stations.
2: OK， 先问金宝，第六名的是韦礼安的《一天一天》，感觉韦礼安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走复古路线哦。现在已经慢慢在开

0: cats and dogs and Nala. Me, me, me.
1: Yeah, 这个组合好赞也好 match. 由许富凯加上冰球乐团首度合作的歌曲《爱丽干我帮》，本周冲到第四名，招来是健伟制作。龙华的武雄老师的词跟冰球乐团编的曲，棒球泰歌曲复古浪漫。

0: Fun 104 Miami. Don't you want my love,
1: man? This is hard.Alright， 前四是哪首歌啊？本周第三名是周董、周杰伦的《I Do》。

0: Verano 2026。
1: 真好听，戏曲又好看。由 JJ 林俊杰为戏剧主语创作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在发烧中哦。不过很可惜，本周由冠军下降一名，来到第二名。

0: 哇塞，本周的冠军就是气场越来越强的阿力。自从换了新东家之后，从外在的形象到音乐本身完全让人耳目一新哦。今年是否阿力出道20周年，正在巡演的他推出这首巡演主题曲绕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与其害怕绕路的辛苦，不如转念拥抱这些让生命更丰富的转折哦。这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0: 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
3: 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我想看电影，按个
1: 赞。那我想看演唱会，
2: 按个赞。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按个
3: 赞。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4: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2: 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哦，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回到出发的地方，跟二十岁的自己一起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0.1 台北健康。
1: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跟自己合唱一下吧。

0: 厅的电关了灯啊，同时算个群体。
1: 准备落楼，听到兄弟喺楼下打交，跟住走落去睇啦。行捻到落去，拎捻住个袋，唔方便打，见到两条女，即刻一交塞个袋俾佢。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悲伤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奇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顶元与真顶大赚八成，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四大指数在周二呢是同步来做拉回哦，这个费班指数呢是下跌了 3%， 那这个半导体股呢出现了这个获利了结的卖压。在这个个股的部分， Intel 呢是下跌了 6.83%， 然后高通呢下跌将近这个超过了 11% 哦。那么台股在周三早盘也出现了这个卖压，回撤了这个 十日线的支撑。那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出现震荡，所以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这个震荡切入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晚上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这个大盘和 OTC 呢在这个周三是双双拉回，那有一些投资朋友呢的信心哦又开始动摇了，这个盘中呢下跌的家数呢有超过1500家。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美国跌齁，这个当然我们来讲几个逻辑啊。
1: 嗯，
2: 那我先讲答案好了，免得大家没有信心齁。今天不是杀下来吗？
1: 对呀、
2: 啊、买就对了。
1: 买就对了。
2: 好，那好，我现在开始讲了齁。
1: 嗯，
2: 所有的情绪性的话语齁都不是乱讲的、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美国的情形。
1: 嗯，
2: 那第一个就是 CPI。市场上说比预期高，我认为没有比预期高了、哦嗯、那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油价上涨，
1: 是，
2: 所以其实这个虽然说你的数字是比原先的这个数字、哦、也许有点落差啦，但是它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原因、嗯、就是油价嘛。那你知道油价这个原因是怎么上来的？因为那个伊朗问题啊，不就是开战了以后才拉起来的吗？那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伊朗问题会结束嘛，也就是说如果突然有一天两边和解，那个油价可能会瞬间崩跌、
1: 哦、
2: 那你那个 CPI 就不见了啊。
1: 嗯，
2: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能把它当你必须承认它是事实，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常态。
1: 嗯，
2: 这个东西就是说什么，我们以会计的概念来讲，它可能会被回冲、哦、它是极有可能会被回冲的、哦，就是说我账上，比方说你看会计原则上我账上收了美金，对不对？我要给你季报的时候，我还是要告诉你说，我要给你那个财报的时候，我还是要告诉你说换算成台币有赔多少嘛。但我只要不换回来，其实我账上的那个亏损可能会回冲，因为我还没有真的换嘛。
1: 嗯，
2: 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没有错。那个 CPI 数字在那里也影响到其他的东西，包括这个终端商品的售价，乃至于就是说像机票，这个也会影响嘛，对不对？但你有可能会突然不消失啊，那你消失了以后，你有可能会变成 CPI 突然掉下来。因此的话，我来跟大家讲说，首先第一个，这个大家根本就是心理上可以接受的，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油价是因为这样上来的。那这里要去担忧说是不是升息，我认为都言之过早了，因为其实主管的这个美国的相关单位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了、哦、那么什么时候会下来，搞不好他比你先知道啊。那再来就是说造成这个美国股市的拉回是先科技股为主，因为合理上来讲的话，科技股是比较担心就是在利率的部分，如果你有升息的问题，那不要讲升息、哦、只要降息无望，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失望性卖压了，因为大的这些科技股需要烧钱去养它的这些梦想嘛、哦
1: 嗯、
2: 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你仔细去看、哦、跌的都是涨多的股票，那么涨多的股票这当然包括费城半导体那几只最重要的，像 Intel 你一定是涨多了会先从这边抽钱嘛。
1: 是，
2: 但是涨多了抽钱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找一个借口抽钱而已，你不给他这个借口，他找到别的借口一样会抽钱、啊、就好像说你今天报一档股票，你已经赚了很多了，你每天的情绪都很紧绷、嗯、你很怕再不卖就拉回了，但是你又怕卖了会上去，那种心情是不是很紧绷？尤其是你在赚很多的时候你特别紧绷嘛，对不对、嗯、大家有没有这种有这种经验？像我自己的话，股票如果拉到第四根以上的涨停板的时候，我情绪就是会稍微会比较在意、
1: 嗯、
2: 因为我会怎么说呢，就是你第五根第六根你如果不卖它拉回来可能会跌停板嘛、
1: 嗯、
2: 但你卖太早它隔天又涨停，对不 对、
1: 哦、对，
2: 就上下来回会 20%， 你心情就会很紧绷。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涨多的股票它抓到一个消息它就赶快来做获利了结， 很正常，那是不是代表行情结束了？不是，你都很清楚，因为这个时候在场外想要买的人更多。
1: 是，
2: 那你只要拉回到一个幅度，一大堆新的这个资金又会跳进来，这就是所谓强势股的特征嘛。
1: 嗯，
2: 强势股就是因为这样，它热门，就是玩它的人很多，它就会变成这样这种一个这样一个概况。所以对于这个涨多的这个美国股市，我是认为没有什么好解的，因为这个以后都是会再上去的。那照理来讲，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内容啊，应该开低就会走高才对啊，为什么开低了之后台股继续杀呢？ OK， 我现在就开始讲了。其实呢，美国股市拉回是给各位进场的一个点。
1: 嗯，
2: 这一点齁，我们可以从什么股票去看呢？韩国跟日本都是上来的，
1: 是
2: 它根本没有开低。
1: 嗯，
2: 那美国的电子盘其实也没什么在杀，也就是说这是属于台湾个别的问题咯。那我们来看，就只剩一个了，就是川习会
1: 啊。嗯，消息面的话，
2: 那既然大家在担心川习会的话，那就简单了，很简单，一句话，买就对了，
1: 买就对了。
2: 我这辈子齁，只要听到两岸问题，
1: 对呀、啊，
2: 有人在杀股票的齁，
1: 军演啊，对不对？
2: 对对对，有人在杀股票的嘛齁，我跟你讲，全部后悔，
1: 买就对了。
2: 我还没看过不后悔的，
1: 是。
2: 只要你听到什么军演啦、啊、两岸啦、啊、川习会啦、啊什么台湾啦、啊，哦，巴拉巴拉巴，哦，类似这种，对不对？
1: 嗯，
2: 我跟你讲，你怎么杀就会怎么涨。
1: 嗯，
2: 这个齁、哦、是我纵观30年以来齁、哦、台湾最强的两岸战术。
1: 嗯，
2: 齁、哦、这个在全世界股市呢都没有，是我们台湾独特的一个。
1: 独特，真的。
2: 很奇怪。你反正只要讲两岸，有的人他腿就软了。
1: 嗯。
2: 我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那他们却喜欢杀股票，很奇怪。嗯、那只要杀呢就会上去。这台湾历史30年来每次例外的。从来没有例外过，只要杀两岸就会涨上去。
1: 嗯，
2: 那你仔细想嘛，你有印象中你想一个什么以前的什么射飞弹啊，什么两国论啊，什么太多了啦，我都数不清了，你知道吗？我现在都已经我连事件我都懒得记了。这总而言之呢，只要有人这样子讲了哦，杀下去他就会弹上来。所以好，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讲哦。不管川习会讲什么啦、哦
1: 嗯、
2: 不管那个跟台湾有没有关，我跟你讲下去就上来了啦。这个我以前看太多次了啦，什么军演什么哪里有飞机买就对了。那 OK 好，这一次既然这个日本跟韩国都上来了，那他们一定涨的内容也是跟 AI 有关的、啊嗯、美国电子盘盘后再涨也是跟那个有关嘛齁、哦。那唯独台湾就多一个变数嘛，就是川习会如此而已啊。嗯、
1: 是。
2: 但我其实跟大家讲，川习会也没有开多久，讲个两天没了啦。反正你今天已经礼拜三了嘛，你要嘛礼拜四，不然就礼拜五买，不然你要什么时候买。
1: 嗯。
2: 下礼拜就没事了啊。所以这里齁、哦、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邀请。那刚好前几天我们也有一个活动嘛、
1: 嗯、
2: 大家来拿股票、
1: 啊哦、
2: 那就恭喜各位了，刚刚好有机会拿到这个起涨区。
1: 嗯，
2: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齁、哦、什么股票会先涨。首先第一个齁、哦、高低位在做转换的时候，现在目前最强势的股票族群当然就是开低是给买啦。
1: 嗯，
2: 所以今天礼拜三来讲的话，早上群创齁、哦、开到这个平盘附近也不会给你跌啦，讲真的，这是不是就一个最好的买点？当然是嘛齁、哦
1: 嗯。
2: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强势股本来你买不到的，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啦、
1: 嗯、
2: 像文业对不 对,
1: 对，
2: 像这个华新科对不对，
1: 嗯，
2: 那本来你买不到的嘛，甚至于像什么8069的元泰、嗯、对不对，
1: 是。
2: 因为你本来买不到，它刚好有一个股市大跌让你打折进场，你进不进场？你进场就对了嘛。
1: 嗯、
2: 这个就是一个现在的这个切入点。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早上齁，包括我在昨天影片当中盖牌的那档股票，盘中都从这个平盘附近给拉上来了、
1: 嗯、
2: 尾盘几乎都收在相对最高啦。那因此的话，我们看到市场上在做一个恐慌性卖出的时候，最好的状况就是买进什么现在最强的股票。那么前一波的强势股齁、哦、它如果有在做这个位阶转换的，你就是要换掉那个涨太多的，
1: 嗯，
2: 然后切入那个涨比较少的啦、嗯、我举一个例子啦。那比方说我们看一下光盛，像看一下联雅涨得比较多嘛，在这个地方的确是有一点疲态，所谓的疲态的意思就是说似乎在创新高的力量丧失了啦齁。 那但是不是代表说这个行情就结束了。如果你相对的去看一下这些股票族群当中呢，属于位阶比较低的这个族群，它事实上是比较没有受到影响。那么包括像什么全新，对不对，就没有受到影响嘛。那我们再来讲散热。散热的部分的话，涨多的股票也会受到影响。比方说你看这一次的旗宏，它也受到影响嘛，对不对。但相对来讲你看一下麦科，那麦科在这个地方反而就是往上走的，对不对。
1: 对，
2: 这个就表示什么呢？你看建策、哦、不断的跌，你看旗宏呢摇摇欲坠，但是相对来讲你看麦科，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就相对是涨往上涨，
1: 是，
2: 而且跟他们比较起来的话，麦科的价格又低、哦、你不要说看它五六百块，但是它跟三四千块的比起来低了，低很多嘛。那就表示说现在的资金比较倾向于呢获利了结一些涨多的股票，然后呢去买进这个族群刚起涨的股票。尤其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哦，这里要挑的不是那种最好的股票。因为所谓的最好的股票，它一定是高获利高 EPS 高股价也高涨幅了。那么这些股票条件常常都很好，比方说呢它的 AI 占比甚至于是直接出给辉达的哦，它的比重很高，有的甚至于高达五成以上。哇，那这个不得了，你是纯 AI 嘛。
1: 对。
2: 这一种纯 AI 齁，你会觉得它很好，但是股票投资跟写报告是不一样的。你这么好的条件齁，通常已经意味着你已经涨三年了。三年累计的涨幅可能有20倍了，我问你，你能够再涨吗？
1: 是。
2: 那惠达自己本身都不强了，你怎么期待这种正规军能够再往上飘呢？那等一下我再继续跟各位做说明。
1: 好的，那么老师呢也常常提醒大家，在这个大多头的走势里面呢，最怕投资朋友你的这个信心不足、哦、像是这个拉回不敢买啊，然后涨了不想追，但是呢打底的股票你又会怕，所以呢就让这些因素呢影响了你这个赚钱的机会哦。所以呢想要把握这个刚刚起涨的新股票，就赶快让老师来帮助你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那本波段那涨多的股票，老师当然也是准备带家族朋友来做获利了结哦，所以呢也要来买进这个刚刚起涨的新股票，因此呢投资朋友务必把握这一次跟上的机会咯。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碧雅，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周三的震荡呢，就像老师说的，让这个原本呢不打算打折的股票呢，出现了非常好的买点。那么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2: 好，那这个机会当然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本来买不到的，它这边有一个打折的，让你上车的机会嘛。
1: 是。
2: 那当然会有一个进场的时间点，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市场上短线上的问题啊。
1: 嗯，
2: 那昨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统一升级，主动统一升级50嘛齁。那这个上市的这个这一天啊，这个非常的热络了齁。那当然大家追 ETF 齁，追到一个溢价，溢价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家公司它的基金齁，它持有的总价值啊，
1: 嗯，
2: 那实际上比方说是这个 size 啊，那实际上呢它在 ETF 的报价已经比它这个 size 还要更高了。这个要怎么去形容呢？就是说因为你交易的是 ETF 的本身嘛，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你把这个净值买上去以后，它会有一个溢价，那我们一般把它形容为短线上过热的讯号。那当然适度的溢价是表示大家看好它总监持股的未来发展，这有点像正价差的概念。
1: 是。
2: 这也说明了昨天在情绪很亢奋的情况之下，很多人已经用尽了他资金的一个这个能量啊。那今天刚好遇到一个压回，是不是刚好就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
1: 嗯，
2: 那如果是泼冷水的味道的话，你就要看哦，这一盆水泼下去谁洗了谁没洗。
1: 嗯，
2: 诶，这个我告诉各位啊，泼下去不会洗的、啊、那一种就是那个木炭还红红的、啊、风一吹就起火了、
1: 欸、是，
2: 这个就是要告诉说股票其实是这样子看的啦、哦、所以综合我刚才讲的跟第一段讲的、哦、你要找那个刚刚起来的，
1: 刚刚起涨，
2: 那我们的逻辑很简单、嗯、还是回到我们那句话嘛，五月天就是答案的啊，
1: 是，
2: 五月天就是五月才起涨的股票，所以你看我一开始挑的这个逻辑就是对的吧。
1: 嗯，
2: 我就跟你讲，找那个五月才刚起涨的股票，你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嘛。好，那所以被动元件我们来看一下齁，这个华新科。
1: 嗯。
2: 还有包括国巨齁，本身持续在做上攻。
1: 是。
2: 那 OTC 的这个全职股当中，最近大家看到这个元泰齁，就是我跟大家来做分享，位阶非常的低嘛。
1: 是。
2: 那在经过整理以后，你看连续拉四到五根涨停，这个状况就有一点点像是什么，跟当时那个窄板从底部起涨有点像啊。
1: 是。
2: 所以我认为说今年的五月齁，反而是造就很多个股齁，在这边出现一个新旧转换的一个契机。
1: 嗯。
2: 齁，契机。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 TPK。TPK 的话齁，这个以前当然这个触控面板的这个相关的概念股齁。不过现在因为在涨这个玻璃面板，所以又把它的这个题材给画起来了。嗯、那 TPK 在经过一段拉回整理以后，你看这个位阶也不高。然后中继整理打了一小段以后，今天来重新做一个上攻、嗯。那代表示什么呢？表示很多人杀了股票以后回头来过去继续买它，对不对？
1: 是。
2: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38的群创，就这次我们代表的股票拉出来四根、嗯、三根半的涨停。先恭喜大家。那有的人可能会不耐久盘、哦、就是看到别的股票都在杀，所以就把它杀掉。那群创的卖压是来自于何方、哦、我其实跟大家讲，比方说很多的投资人他手上可能股票有5档，对不对？
1: 嗯，
2: 他也有群创，也有别的股票嘛，哦，
1: 是。
2: 那因为今天不是盘是大跌嘛，
1: 对啊。
2: 那大跌的时候，他想先减码，先减码的时候，他先卖赚的
1: 啊。
2: 照理来讲，应该要先卖赔的，你知道吗？
1: 嗯。
2: 所以有的人就是不知不觉之间啊，就把这个群创给卖掉
1: 了。是。
2: 哦，那你看哦，今天洗掉了这些久耐不耐久盘的这个相对没有信心的这个筹码以后，你看它续创新高，是不是代表说筹码在这个地方归宿是稳定的？
1: 嗯，
2: 所以这很正常啦，在我看来都是这样子的哦。那个群创就是表示它已经成为这次新的领头羊了。再来我们看一下旺系，这是属于高价组的哦。高价股齁，尤其是这种七八千以上的，一般投资人不见得有操作，对不对？但你可以拿它的逻辑来找小型股。
1: 嗯。
2: 所以回头来看齁，就先进封装还有 AOI 这个检测这一块齁，应该还是市场上最重要的主流啦。好，那原本这个大家认定没有落空的有一些股票啊。比方说我们看一下像这个没有被纳进这个指数里面的，像什么南亚科哦，
1: 嗯，
2: 那这些股票的话，当然有没有卖压，我倒觉得也没有。或者是说，我们看到那个母公司在做，母公司在做调节南电，那反而也没有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你并没有因为这个期待而大跌，当然也不见得会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而下跌嘛，对不对？只不过就是说，南电毕竟是涨比较多啊，那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真顶涨的走势更强一点。所以我们纵观现在的结论就是什么呢？族群我认为是没有变的啦。你说要再增加什么族群，我认为也没有特别的明显。因为被动元件事实上也是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很久了嘛。
1: 嗯。
2: 只是说在对的族群当中齁，我们比较特别要去注意，就是说落后起涨的那个啦。就是在这个族群当中，也许有五个名额嘛，对不对？前四个名额涨幅都是1000%，
1: 嗯，
2: 那第五个名额涨幅只有300%。
1: 哦，
2: 那这个时候你就说，诶，这个没有涨幅很大的，表示它基本面比较差啊。那我告诉你，就买那个比较差的，哦，因为它现在差，它以后会变好。
1: 诶，是。
2: 但是呢，你现在去买那个最好的，它补跌，
1: 嗯，
2: 所以做题目齁，跟这个实际上在操作是两回事。那做题目的话，写一写就100分的嘛。哦，我就告诉你说，哦，股票要买这个最好的，哦，成长性最高，巴拉巴拉巴拉。可是实际上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你去挑到这种股票，你会发现怎么样呢？眼高手低。为什么呢？它都已经涨十倍了。往往在震荡的过程当中，你很容易让自己受伤，哦，
1: 嗯，
2: 这个特别要跟大家讲。所以好，再拉回来讲了哦，就是说简单来说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川习会的绝佳进场点。
1: 是。
2: 那在这个正绝佳进场点当中呢，有很多可以思考的哦。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元泰在涨嘛，
1: 嗯，
2: 那元泰做代工的就有这个正耀，还有包括驱动 IC 的金鸿，这些过去来讲的话都是跟他同一组的。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英业达哦，涨财报嘛哦。那既然如此的话，有英业达当然就也有微星，对不对？
1: 嗯，
2: 因为这一次旺宏本身也是站上季线嘛，所以回踩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相对的机会。再来我们看一下麦科，这是在一冷散热当中啊，相对什么这个后起之秀，
1: 嗯，
2: 至少是在1000块以下的。如果跟旗宏跟双宏比起来的话，它都是属于今年才涨的吧？就我讲的五月天。再来我们看一下 IC 设计的普瑞啊，哦。那今天有再创一个新高，那以及我们在影片当中也有跟大家讲到这一档股票叫814的振华电，事实上我是盖牌的，大家都知道那只股票是振华电哦，
1: 嗯。
2: 那今天也续来创了一个新高，然后还有包括今天有一些什么这个华新科继续走高。那整体来讲的话，就是五月天开刚起涨的股票哦，最适合在这一次的震荡过程当中来做一个切入。那如果说你的前面的高位的股票呢，像什么 CPU 的矽光子当中有一些涨多股票在震荡呢，我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如果你卖掉可以把资金转进新的五月天概念股，可以玻璃化进来，我带你做进场。
1: 好的，那就邀请大家赶快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我们这次新大户阳春计划呢，就是要把握这个五月份刚刚起涨的新股票，想要一起操作的朋友赶快来把握咯。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杨氏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来自林子良的《东方牛仔》，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28。在北部地区的朋友收听到 90.1， 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是 97.1。 你正在收听的是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今天是跟水牛有关系的一个日子，水牛在台湾的开拓历史上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在明郑时期，当时为了鼓励汉人到台湾开垦，就引进很多的水牛来帮助农民耕田。到了民国60-70年代，台湾农村都还是可以看到水牛耕田的情景。另外在水牛，菲律宾也是一个农夫耕田的好帮手，所以菲律宾农民对于水牛都有很深厚的感情。而在菲律宾的奎松省还有黎萨省，今天就是一个水牛节的节日，庆祝丰收。不过因为菲律宾还有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颇深，所以这个水牛节也跟天主教的文化有一些融合。像在水牛节前一天，牛的主人就会把水牛洗得干干净净，在牛角牛蹄涂上圣油。而在水牛节这一天，牛主人会在牛的脖子上套花环或者是彩色布条，然后再把牛牵到教堂的外面，先由牧师为水牛祈祷，再来水牛就会去参加一系列的活动，包含赛跑，包含选拔选美，获胜的水牛的主人也会因此获得奖励。再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SHE 的《斗牛士之歌》。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慢慢喜欢你，慢慢的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好奇怪哦。
2: 哎，对啊，我们离远一点啦。
0: 不，他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曾从玉在妥瑞症发作时并发无法自主控制的秽语症。现今社会对于多种精神疾病以及罕见疾病并不陌生，但却也不这么熟悉，所以有更多患有不同疾病的朋友们等待社会能够用理解来取代误解。我们学习培养同理心，让整体环境更加温暖贴心。
3: 我是妥瑞斗士曾从玉，虽然我患有妥瑞症，但我也有不妥协的人生。从玉邀请您与城市广播网一起关心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独特的存在，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0: 城市广播网邀您一起面对神经发展性患者与罕见疾病患者，能够多点耐心和热心，让台湾社会充满着爱与温馨。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但因为云多加上下雨，温度比昨天是略微下降，预估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白天高温大概25到26度，其他各地则是29到31度，另外早晚低温则是落在21到24度之间。立法院日前三读规模7800亿元的军购特别预算条例，与行政院版本的1.25兆元在金额上有落差。总统赖清德表示，面对地缘政治快速的变化，如果台湾没有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可能会削弱自身安全以及民主阵营整体的吓阻力量，进一步影响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赖总统指出，在野党所删除的项目包含无人机国产以及伪制、国防供应链建构、直管与决策辅助系统，还有国防自主伪制以及台美共同研发等等的关键内容，而这些项目都是台湾强化防卫韧性、建立不对称战力、支撑持久作战能量的关键环节。赖总统强调，要再度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应该站在强化国家安全、守护国人生活以及带动产业发展的立场上共同合作，重新审慎思考，也持续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愿意提升自我防卫的决心。川普与习近平会面登场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日前在韩国首尔展开会谈，双方历经3小时磋商之后结束本轮谈判。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分别与贝森特以及何立峰会面，并强调美中发展稳定关系相当重要。李在明提到，在经济与科技领域，希望韩国与美国能够建立双方坚固互信基础，扩张到经济跟战略层面全方位合作，成为对两国都有利的契机。而李在明也指出，在韩国与中国的战略领导下，双边贸易额继去年之后，今年上半年更进一步成长，对韩中关系持续维持良好发展的趋势感到欣慰。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搭机前往北京，在今天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预计展开1小时双边会谈。而备受瞩目的议题预估会包含两国经贸，伊朗也可能会谈到台湾问题。本次出访除了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等人之外，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罕见陪同，这是从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之后，首度再由美国总统与国防部长一起访问中国。美国总统川普在启程访问中国之前也表示，美国可能会结束停火协议，恢复攻击伊朗。至于美国四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因为美伊战争创下近3年新高，川普也被记者问到美国民众遭受经济冲击是否会敦促政府寻求协议结束战争，川普则宣称完全不会，并强调唯一重要的事就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我是米利奇整形外科院长黄其琛医师，补充身体营养，增进黏膜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复原康沙棘籽油，
1: 400多种营养素，100%零添加，可取代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和鱼油，增量50%，业界含量最高，保养更有感。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2: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齐邦狂飙123%，双剑翻倍赚105%，鼎元与真鼎大赚80%，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5: 大家好，我是阿林于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来自 Katy Kim， 她是一位韩国的歌手，这首歌来自她的演唱，叫做 On Break。7:30，继续关心健康消息。近期有医美诊所爆发诊疗空间被装设隐藏的摄影设备，然后这整起事件持续在延烧，目前检调也还在侦办当中。那同样也引发了很多的朋友对于检疗诊查这件事情有一些疑虑，或者是你可能去到旅馆或者去到一些会要更衣的空间，你就会开始出现一些紧张的心理。那在社群上面也分享了很多的自保跟经验，很多网友都有去提出这些看法跟讨论。那么精神科医师最近也有提到，这整起事件其实带给大家一个心理的冲击，不只是自己的隐私暴露，也是人们对于安全的判断机制已经被动摇了。有精神科医师就说，因为在医疗空间装针孔这件事情，是过去我们可能很难想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人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暂时放下对环境的警戒，我们会选择愿意把身体把隐私交给专业的体系去处理，因为我们会信任这个医疗体系，而在过去长期以来是一种社会的安全的共识。所以当这次的偷拍事件被揭露之后，大家会觉得很慌张，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已经等于是社会上很基本的一个信任被动摇了。所以以后你再去这种密闭的空间或者是需要更衣的空间，你可能会开始担心，会紧张，会害怕。甚至在这次事件之后，有很多当事者会反复的去回想，为什么当时去到这些诊间的时候我没有发现，然后也会开始更仔细的检查空间，更仔细去观察天花板啊、镜子啊等等。这个在短期来说都是正常的反应，你的警觉性升高，这都是正常自然的反应，精神科医师如是说。但如果你这种紧绷状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超过一个月，而且你还伴随发现你越来越难放松，已经影响到你的睡眠，容易受到惊吓，容易对别人有很多的怀疑，多猜忌，这些变化如果一直持续没有减缓或者是没有消失，在精神医学上的判断已经是创伤反应的早期的表现。虽然提到创伤，我们经常会觉得应该是大哭崩溃等等，可是在临床上更常看到的创伤其实会是冷静跟沉默，会有这个创伤反应三阶段。医生说，第一阶段就是麻木，难以置信，很难感受事件的严重性，你会觉得不真实，这个比较会是创伤反应的第一阶段，而这个其实是一种心理的保护机制。但同时也会有人会发生有焦虑啦、心悸等等症状，不管是哪一种，这个反应都是正常的。再来第二阶段呢，随着媒体的报道，随着社群的讨论，你的记忆会开始被唤起，会反复出现。如果你是受害者，你会开始去回想那时候的细节，甚至会伴随强烈的那种羞耻感、不舒服的感觉、自责或者是懊悔。但医生提醒，所有的这些责任其实都应该要被去指向犯罪以及这些破坏信任的人，而不是信任环境，而不是放下警戒的受害者。就是不管是受害者本身或者是大众，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就那个责任应该是要去指向那些犯罪的人、破坏信任的人，而不是受害者。然后到第三阶段呢，很多受害者可能就会有回避的行为，比方说拒绝进入密闭空间，比方说逃避医疗行为，甚至可能会延后一些本来应该是必要的检查。那么对精神科医师来说，这个最需要警觉的点就在于，这些创伤已经开始改变一个人跟世界互动的方式了，如果影响的期间超过一个月还没有改善，那就应该要主动寻求专业的评估。那至于要怎么样来去留意一些指标，在精神科医师这边就有提醒说，如果你在风暴之后发现自己明显变得很紧张，然后已经睡眠变差，或者是反复出现这种跟偷拍有关的画面或者是回想，而且很难自己停止下来，或者你已经很难放松，就算你已经检查环境你还是觉得不安稳，或者已经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亲密关系，这时候一定要赶快去寻求精神科、身心科或者是心理师的专业评估。那一旦你有自伤或者自杀的念头，也要记得赶快拨打卫福部安心专线1925，或是其他24小时的免费专线，尽早获得协助。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个科学家称为是全世界最完美的植物的神奇的果实哦。它在地球上生存了2亿年，能够熬过正负80度的一个极端气候，甚至于被这个苏联太空人带上外太空作为护身符哦，就是被誉为是油亮黄金的沙棘。今天非常高兴呢，邀请到方兴生技的健康顾问安安老师。安安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安安。其实主持人说的没有错，为什么他能够被苏联的太空人带上太空当作护身符，它不是保平安而已，它是真的能够去防卫我们身体的健康。尤其是你在外太空的时候，你生病了也没有办法啊，你说我挂号看个医生我还抖
2: 对，
3: 然后再来就是外太空有很多辐射线的伤害，那这个厉害的油料黄金就是沙棘籽油，它能够去修复太空人被辐射损伤的黏膜组织还有皮肤组织。所以为什么早在很久之前它就已经是被用在保健上，而且是那个时候特别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就种植了这个沙棘果，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品种叫大果沙棘，
2: 是
3: 而且他们是成立军事农场，就知道那种军事化规格去栽种出来，它能够去萃取出非常高含量的营养价值。
2: 是
3: 那这个植物它其实在地球上不是新东西，可是一直到这几年开始在保健圈就红起来。事实上早在很多年前他在欧美就已经很红，
2: 对，
3: 那直到在欧美很红之后红到台湾来，台湾才知道说哇沙棘籽油竟然这么厉害。甚至包括我们的古代的古书，那个医书啊，古代的四部医典啊，
2: 是
3: 就有记载说成吉思汗当年呢就是发现他的战马受伤之后吃了沙棘果，后来就恢复了他的这个健康。本来他们是把他丢弃了，他恢复了健康，然后毛色变得非常的漂亮。那后来他的后代子孙他们通通都是用沙棘来做到保养，也就是为什么他还能够就是年过八十，哇怎么骑马射箭啊，
2: 对对对，
3: 这个很厉害，都能够征战无数，就是因为靠沙棘来做保养。
2: 所以它听起来不只是食物，好像是那种很神奇的生命能量补充。
3: 对，而且我必须要讲这个完全就是老天爷所配出来，它完全不是人工化学合成。所以之前其实好多听众朋友在问我说，哎，老师如果说我真的比如说预算有限时间有限，然后我只能够选择一两样的营养补充品来吃的话，你会最推荐什么？我跟大家讲，我非常推荐的就是沙棘籽油。因为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保养，然后你又希望能够在这个很简单的方式就获得了全部的营养元素的话，我告诉大家沙棘籽油它就是沙棘果里面的籽萃取出来的油。目前科学家鉴定出来有超过428种的营养元素。
2: 428种、
3: 你可以想象的所有的维生素它通通都有，
2: 是
3: 甚至于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维生素 BZ 它的含量都是超过所有的蔬果之冠。它是冠军，
2: 是
3: 然后它里面还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679。 Omega-3 我们经常听到是鱼油里面会有，
2: 对对，
3: 但是吃素的朋友不能吃。所以吃素的朋友你要补充 Omega-3， 沙棘籽油就是一个很好的来源。然后另外的6跟9呢也是我们经常在植物油里面会听到的然后要补充的。但它很特别的是它的369都是1:1:1，一个非常完美的去搭配，
2: 果然是上帝创造的。
3: 对，所以让我们在身体的接受度非常高之外，它还有一个在生物界植物界最独特叫 Omega-7，
2: 是
3: 这种脂肪酸它非常的厉害，是修复黏膜的能力很强。那再加上你看因为是纯植物的来源，有400多种营养元素，什么植物的固醇啦，有机酸啦，共轭烯酸啦，这些等等等等的营养成分，你完全都不需要额外补充，
2: 是
3: 它等于是一个 all in one， 所有的营养都在里面，而且100%纯天然的，所以在保养上就非常的方便跟简单。
2: 那刚刚老师你就提到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脂肪酸叫做 Omega-7 那它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实质帮助？
3: 好，我们跟大家讲，光是在行政院农业部它有一个药用植物区就特别讲到沙棘，它可以抗发炎，可以抗这个细菌，然后呢可以这个消除疼痛，促进组织再生。
2: 是
3: 它的促进组织再生讲的就是修复黏膜，像是呼吸道的保养，你看我们常常在讲话的常常就是喉咙痛， 然后嘴巴破，喉咙不舒服，甚至会进一步引发支气管炎、气管炎或肺炎。那这些对于呼吸道的修护，它就非常好。
2: 好像新冠的时候，对不对？
3: 对，它就可以去修复我们的黏膜，让我们不会被外来的细菌、病毒入侵，或者是入侵的时候，它修复的能力也会特别的强。那尤其像现在的那个空污非常的严重，很多人其实是因为这样，后来并发成为一些肺部相关的疾病。所以如果你能够把你的黏膜修护好，它其实对于我们的保护，然后你又可以阻绝大部分的病毒入侵，你就可以预防感冒啊、流感啊、病毒啊，或者是像 COVID 这些变异的病毒的入侵。再来就是你如果是有消化道溃疡的，哇，一恰生啦，什么火烧心啦，你知道那个胃酸是可以溶解掉金属的哦，它是强酸哦，所以它对于你的胃壁的侵害，或者是对食道的侵害，甚至是喉咙侵害，那你就可以透过 Omega 7，就是 Omega 7，它可以修复我们的黏膜，再来它的其他养元素，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平衡胃酸分泌，所以它等于是一举两得。所以对于消化道溃疡，不管你是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或者是那种所谓的胃食道逆流的族群，都是很好的一个保养品。再来还有一个族群比较特别，就是化放疗的族群。就是有一些朋友如果得了癌症，那他们在进行化疗或放疗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会把你的好坏细胞都一并杀死。尤其我们的黏膜细胞，它是一个再生能力很快很强的，所以它是最快会被我们的化放疗药物给杀死的。那放疗的话，其实就是像辐射线的一个伤害。所以呢，我们的 Omega 7，就是在鲨鱼籽油的这个 Omega 7，它就可以来去帮助我们修复黏膜。所以之前我们是有很多的癌症的朋友，他们是因为家人哇不忍心他们受苦，然后就在他们的化疗的期间就让他们补充鲨鱼籽油，让他们可以修复黏膜，然后好好的进食补充营养。那这个是在那个奇迹医师陈卫华医师他自己出书分享，他自己在罹患三种癌症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靠鲨鱼籽油来帮助他自己修复跟恢复健康的。所以这不是只有我们讲而已，是包括连医生他自己都有这样子亲自的一个体验。
2: 对，因为像是那个化疗的话，他这个嘴巴都会破洞嘛，对不对？
3: 对，
2: 那非常的痛苦，又要这个治疗病，然后他也没办法进食。
3: 最主要比较担心的是说，如果你不能进食，你不能够吸收营养，你的体重一直下降，你的化疗过程就必须要暂停。那暂停下来，你又不能够去杀死癌细胞的情况之下，你的状况就是
2: 恶性循环。
3: 所以医生都会说，你一定要记得好好的补充营养，不要让体重掉下来。所以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来补充鲨鱼籽油，就帮助他们在化疗期间恢复了很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2: 那像是这个市面上的品牌非常非常的多，我们要怎么样挑选呢？
3: 我要跟大家讲你一定要看这个产地是不是来自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大果沙棘，它才有428种的营养元素，然后再来它的萃取方式是不是低温冷压离心，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保留植物油它最棒的活性成分。还有呢，我们的就是有整形外科院长黄其琛医师的代言，因为有专业人士的代言，那他们代言其实你知道也是你知道穿着自己的医师袍出来做保证，就是如果今天东西不够好，不是天然，然后不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性，他也不敢拿他自己的，
2: 不会砸自己的招牌，
3: 对自己的招牌嘛。那尤其是黄院长推荐呢，沙棘他在临床上对于皮肤组织的修复跟再生效果非常好，甚至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吃沙棘籽油来养颜美容，因为它里面的抗氧化活性特别高，所以淡斑啦、美白皮肤其实效果也都非常的棒哦。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成分是不是100%的天然沙棘籽油，像我们带来的这个就是100%纯沙棘籽油，
2: 都没有加任何别的东西，
3: 对，没有任何添加物，而且是目前业界做到最高含量。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推荐，就是你吃我们家一颗，别人家你可能要吃很多颗。那我们另外还有开发了一个外用的修护霜，对于皮肤干裂啊、受损啊、修复啊、伤口通通都可以擦。甚至我们之前有个听众朋友，他说他皮肤上有一个那个癣，他长癣，一直治疗都没有效，后来是擦了沙棘籽油两周之后就好了。
2: 那我们的修复力很强，
3: 对，非常的强。那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沙棘籽油的软胶囊，或者是外用的修护霜，你们家的毛小孩通通都可以一起
2: 使用，因为是纯天然的啦，对，大家可以放心
3: 哈，没有错。
2: 好，那听完了安安老师的介绍，真的觉得家家户户真的要备着沙棘籽油，不管是你自己要每天来做保养哦，然后还是为家中呢有在受病痛折磨的一些家人哦，也都是准备起来。那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组合呢？
3: 好的，我们今天如果订购我们的沙棘籽油 的优惠套组的话呢，那罐很厉害的万用修护霜价值1280就直接免费送大家。
2: 好的好的，
3: 而且你是订阅多组就送越多罐哦，这个真的是
2: 很优惠，那个真的很好用。
3: 对，那另外我们还有提供限量的免费体验，就是前30位拨通电话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就有提供免费体验的机会哦，0800-011-8550800-011-855，
2: 快点拨打0800-011-855，0800-011-855。今天只要订购的话呢，就直接送给你价值1280元的这个外用的修复霜哦。快点拨电话0800-011-855，0800-011-855。谢谢我们安安老师，
3: 谢谢。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奕峰。
1: 我是米利奇整形外科院长黄其琛医师，补充身体营养，增进黏膜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复原康沙棘籽油，
2: 400多种营养素，100%零添加，可取代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和鱼油，增量50%，业界含量最高，保养更有感。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3: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4: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3: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5: 我是郑怡静，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喽。选择网络申报，免出门，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申报完成后，附件还可以直接上传，快速又方便。而且今年的基本生活费和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都有调高，负担减轻很多。网络报税好便利，暖心措施超有感。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7: 早上时间7: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长王惠美率领县府团队前往奥地利捷克办理城市治理及先进废弃物处理技术考察，也前往奥地利知名自行车品牌跟制造厂。县长指出，彰化县与自行车产业密不可分，彰化拥有全球最完整的自行车零组件聚落以及优秀制造人才，县府会持续做产业最强后盾，协助企业连结国际品牌跟市场，让更多彰化制造走向世界。屏东县离岛琉球乡每年大约有120万人造访，东流码头经常是水泄不通，也因为临近东港华侨市场，周边交通每逢连假总是大打劫。在2024年新元乡的海洋航运园区开放启用，基地面积4.3公顷，有广场、停车场、公车站、厕所、观海平台等设施，期待能够分流东流线的人潮。另外专营沿流线的船班预计6月底3艘船只到位，可以进一步提升载客量。嘉义市府示范红底白字停让区的标线，希望透过低成本高辨识度来提升道路安全。上路半年多，有议员反映近期接获民众质疑，新式标线跟既有道路标志混杂，容易混淆，呼吁要统一标准，加强宣导。市府则回应，实施之后部分路口事故件数有下降，也获得不少居民肯定，会持续观察示范成效，也透过宣导、标志优化以及路口整体检讨，提升民众对新式停让标线的辨识度。台中市去年推动孕妇乘车补助，符合资格的孕妇每人可获得6000元乘车补助金，每趟最高补助200元，可以用30趟次。而台中市府最新宣布 Uber 加入合作车队，量能能够提升6×5。不过因为 Uber 高度集中在市区，偏乡民众难以叫车，并且距离如果太远还需要补贴更多车资，抱怨政策是看得到吃不到。高雄市府为了满足幼儿托育需求，设置25处亲子馆，提供游具跟亲子活动，让家长有放松喘息空间。不过多数亲子馆只有白天开放，双薪家庭往往下班了无法使用。明代认为开馆时间不够弹性，建议比照台北市示范夜间模式，而市府社会局回应会再调查家长需求，进一步讨论。 苗栗县敬老爱心卡今年六月开始可以适用在生活圈苗栗、台中及新竹县市，搭乘四大车队，单趟最高补助100点，每月补助200点。县长钟东锦表示，敬老爱心卡七月会再扩大到农会消费，都是要鼓励长辈走出家门，也照顾农民跟计程车业者收入，并期待100元不只是100元。台北市鼠类侦防师政策最新启动，预计200人投入。环保局回应，因为单一家户上下楼层都可能是老鼠来源，因此会先给社区管委会优先集体申请，从鼠粪、咬痕等鼠迹来调查，再给出封堵孔洞、厨余管理等等建议。未来也会用相对值的模型来侦测老鼠数量。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苹果 AI 逆袭。25亿部活跃装置，15亿个用户规模，正是消费性电子品牌帝国苹果最深厚的底气。当 AI 应用从云端走向地端，苹果能否再一次借着创新颠覆消费者对科技产品的想象？考验正要开始。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苹果 AI 逆袭。苹果最新发布2026年会计年度第二季单季营收来到1112亿美元，年增率 17%， 缔造新高。执行长库克在财报会议上表示，这是这个季度有史以来最好的表现，所有地区业务都来到双位数的成长幅度，同时服务收入来到310亿美元，也再创历史新高。而库克将在9月1号卸任，转任执行董事长，后续将由现任的硬体工程资深副总特纳斯来接班。15年的苹果库克时代要画下句点。库克在苹果市值来到4兆美元。